0: 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虚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 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尹星云：
17: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9: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 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1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8: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9: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0: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与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迄今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旌旗飘扬，欢歌笑语。昨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举行开营仪式。300余名台湾大学生参与活动，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陆高校学子携手开启青春交流之旅。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季斌宣布开营，并授千人夏令营总营旗。他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同学们借此机会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深切体会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15周年，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让我们传承中山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共进，努力拼搏，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本届夏令营湖北总营将持续至6号，除参访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外，营员们还将赴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等体验前沿科技发展，参与 AI 视频制作等特色活动。此后，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18个国家的1300余名台胞青年将分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分营活动。自2004年以来，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万名台湾青年参与。
1: 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昨天在烟台大学启幕。700余名台胞台青齐聚山东烟台，开启文化交流活动。在活动推介环节，新青年看齐鲁交流创作大赛作品征集公告发布，希望台湾青年用镜头捕捉山东之美，用光影留存青春之韵，把山东美景、美食、民俗等通过自媒体平台分享给亲友。据悉，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涵盖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部分，包括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众多分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0月，预计约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系列活动。
0: 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同叙手足情，共研炎黄根，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体育研学活动昨天在福州启幕，两岸青少年齐聚蓉城，借体育研学搭建两岸同胞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为期7天，设置足球竞技、龙狮表演体验、闽安古镇探访、醉意传政、沉浸式观演等环节。当天，两岸青少年携手栽种同心树，一同观赏机器人、机器狗科创展演，在互动中加深彼此了解。活动现场位于福州的阳光学院与新北市鹭江足球发展协会签订福州市马尾区两岸青少年足球交流战略合作协议。
1: 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昨天在厦门开幕。本届论坛吸引了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参加，分为开幕式、学子代表主题发言、分论坛研讨、微视频展播、学术总结汇报、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收到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学子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当天下午，大会平行开展政治与法律分论坛、经济社会与两岸关系分论坛、历史与文学分论坛、微视频分论坛。两岸学子齐聚一堂，聚焦前沿议题，分享研究成果，积极参与思想碰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益周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与会青年做两岸相知相融的交流使者，深耕学术服务社会的青年先锋，以及连结两岸情谊的长久纽带，以青春力量续写两岸交流合作新篇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

0: 的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1: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1: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知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3: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0: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奇克。
4: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0: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特。
5: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翁批塔克罗。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0: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请听报道。
7: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

0: 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
3: 以上就是今天朝晚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晚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照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解读。
4: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节目中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3: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照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7: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3: 陈先生，台当局如今计划修法，将女退役军人纳入强制教召，而此前自愿参训女性人数极少。那么，结合台军持续扩大教召时长、兵员大幅短缺的现状，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现实动因是什么呢？
7: 如今，民进党当局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人，这是非常的荒唐。民进党当局近期拟推动修法，将女退役军人纳入强制的教召，这显示出来当前台湾军队缺额的状况日益的严重，不得不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人。我们知道，台湾当局现役的志愿役常年严重缺编，存量持续的流失。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24年核定的台军志愿人数是16.6万人，但是实际在编的仅有15.3万人。而基层战斗部队的编线比最低跌到了不到70%。在 过去的五年时间，累计又有超过 1.28 万名志愿役的官兵宁愿缴纳高额的违约金提前退伍。啊，所以说这就少导致现在提前离任的人数暴涨，骨干士官基层战斗人员的缺口持续的扩大。而更为严重的是，台湾地区少子化的问题日益的严重，适龄的役男人口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预计到2027年岛内可征召的适龄男性将跌破8万人。如果说扣除缓征、体检不合格、替代役风流等等，那么台当局可动员的兵力进一步的缩水，直接导致台当局不得不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官。而在男性后备教招方面，却是从当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台当局似乎已经挖到了极限，只能开拓女性的增量。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一种唆使之下，将男性的教招从两年一训改为一年一训，单次的时长从7天拉长到14天。所以说这就使得岛内很多男性后备役的潜力提前被透支。在这种情况之下，而由目前台当局考虑到有将近1万名左右的女性志愿役的退役军人长期他只作为列管，无需强制的参训，所以在志愿模式完全无法弥补战力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立法强制的盘活这部分闲置的人员备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显示出来台当局的整个缺员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当然背后其实还折射出来它有着很大的外部压力的原因，美方常年来持续的施压，要求台湾当局自己负起防卫的责任，倒逼台湾地区扩充全民后备动员的一种体系，敦促台湾地区延长役期，扩大教招范围，吸纳女性进入后备役人员，以完成美方设定的后备战力的考核的指标。而民进党当局高度依附于美国的对台军售和安全的背书，他必须落实美方的兵力补充的要求，于是将女性强制纳入教招，以及要要求他们来进行训练，这就背后就是为了满足美方对台湾提升防卫韧性、提升防卫意愿的一种要求。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才会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用性别平等的话术转嫁备战的成本，规避民意的一个反弹。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补齐女性退役官兵的后备其实还存在很多的管理的漏洞。目前民进党当局借修法统一后备的管理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妄想要去能够弥平所谓的这个兵员的一个短缺，我觉得可能他不太可能实现，他完全是一己之些妄想。而这项政策其实从外界看来也绝非民进党当局所说的公平改革，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因为为了台独的意识形态激化了两岸的 对立对抗，也倒逼现在自身疯狂的扩军备战。所以说在男性兵员彻底枯竭的情况之下，自愿教招又失效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将强制教招的范围延伸到女性的退役军人。所以说他的本质是为了以武谋独，去寻找新的炮灰，进一步把台湾普通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
3: 那么岛内舆论普遍批评该举措是刻意推进全民皆兵，不断为战争做准备，还对比此前动员未成年人备战的相关规划。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一系列扩动员政策叠加释放出的台海风险信号呢？
7: 综合民进党当局近期在以武谋独上的一系列的动作，从强制征召女性退役军人扩大教招，到编列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学生战士的备勤，再到拉长男性教招的周期，扩招民间民防的民兵，这一系列的动员政策叠加起来看，它绝非单纯的弥补兵员缺口的行政调整，而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美抗中路线下层层加码备战所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首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释放出来台当局已经全面的转向全民城镇持久战的备战预设阶段，大幅抬升了冲突爆发的一个概率。从现役男性 到盘活存量的女兵，再到向下延伸到未成年人的一个学生，这套圈层化的一种扩员，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不再寄望短期的防御，而是按照美国设定的长期巷战、全民消耗战、防卫韧性的一个场景做的一种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想把台海从和平发展的轨道推向军事对抗的一种

0: 轨道，而从外部的一种依附信号来看，它完全落实的是美方要求台湾乌克兰化的一种要求。所以说这一系列扩军动员的一种背景之下，核心驱动力是美国背后的一个唆使。因为自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持续向台输出所谓的刺猬的战略、豪猪的战略，要求台湾地区扩充全民防卫的动员，挖掘全年龄层的一种战力，用台湾民众充当人肉的缓冲，为外部势力潜在的介入争当时间和筹码。所以说这一种直接的间歇行动，其实背后都是美国在受益，是为了民进党当局，为了换取美国对台所谓的支持、政治的承诺和安全的承诺，全盘照搬这套消耗式的这种备战方案。所以说等于主动将台海和平的主动权交给外部干预势力。而对于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危险信号。它等于说把全岛民众不分年龄性别全部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进一步激化了岛内的社会的撕裂和民意的这一种对抗。所以说现在民进党当局这些行为被岛内舆论批评为是政客谋独、全民陪葬，他分担了全民反战民意的一种压力，制造了常态化的战争的恐慌。但是在面对这样一种对立对抗情况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些绿营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子女就大多不用负责，大多留美定居，甚至无需参加教召和服刑。我们看到舆论批评赖清德，他教唆台湾民众来以武谋独，但是自己的子女却放在美国。所以说这就导致台湾民众认为台独绿色权贵让普通民众不分老少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说这就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岛内的社会的一个对立。所以说这一系列一个动作，我个人认为它都是民进党当局基于一党一己之私，不断绑架全体台湾民众，为其台独意识形态进行买单的这一种政治私利的一种行为。它所背后释放的一个关键的风险，就是台海紧张局势就是被台独分子给不断的一个抬升起来。所以说这本质上是台独势力将台湾全体民众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让台湾民众为台独意识形态买单。
1: 台防务部门与民进党民代以符合国际做法为由，为征召女性后备军人辩解，但岛内民众并不买账。同时舆论质疑权贵阶层子女无需承担战备义务。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套说辞的矛盾性与政策背后的政治算计呢？
0: 民进党绿色权贵面对征兵这个问题上，其实体现出严重的一种双标。他们口口声称说现在征召女性后备军人参加教召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他们自身的子女却无需承担战备的义务。所以说这一套说辞背后体现了非常的荒谬性，其所谓的符合国际的说法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套说辞完全是刻意的偷换概念，因为多数实施女性后备役、女性兵役的国家，它往往具备两个关键的前提，一个是它是主权完整独立的一个国家，而且面临的外部的现实安全威胁比较大；第二个是有配套统一的权责规定。而大家知道，台湾问题的本质，它是中国的内政，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所以说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对外的防御。民进党刻意把两岸的内部的矛盾歪曲为国际之间的对抗，是强行套用主权国家的全民兵役制度法理基础，完全是站不住脚。所以说这样的一套说辞，它只不过是来掩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政治说辞罢了。另外他混淆自愿参与和强制征召两种国际模式。因为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女性国防分为两类，一类是北欧等国实行的男女同等义务兵役制度，权贵公职人员子女统一纳入征召范围，无特权的一种豁免。另外一类是以女性的自愿服役和自愿后备参训为主，极少数对退役女兵单独增设强制招招。反观台湾当局目前的一种情况，此前女性退役军人长期采取的自愿制，现在却要求强制，去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反弹。因为从往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全年主动参训者寥寥无几，所以说自如今如果说要强制征召，那么只会换来更多的民意的一种反弹。当然更为严重的，现在另一

0: 在背后设计的多层政治的一种政治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这套所谓的符合国际做法，只不过是一套功利化的公关话术罢了。它无视台湾属于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属性的根本的一个前提，而且也在权贵豁免这问题上实行的是双重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推出的这项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台湾舆论广泛的批评，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社会反战、反不公的民意。
1: 陈先生，从两岸关系长远视角分析，民进党当局持续拓宽后备动员范围，不断加码备战举措，会对岛内民心走向、两岸和平氛围造成哪些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呢？
0: 民进党当局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从两岸关系长远的视角来看，民进党当局秉持一种以武谋独的思路，持续的拓宽后备动员的范围，层层加码备战的体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兵力补充，更是以武谋独的激进的操作，对台湾的民心走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造成了连续性、结构性一种负面冲击。首先，在台湾民心层面，它彻底扭曲了岛内社会发展的重心。民进党当局持续地将财政、社会资源向军备备战倾斜，严重地挤压了岛内的经济、民生、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而频繁的叫招、全员的动员，更是打乱了普通民众工作生活的节奏，让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台独政治势力的牺牲品，也大幅消解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任。而与此同时，绿营权贵子弟普遍规避兵役备战，与普通民众形成强烈的反差，更是持续的撕裂了台湾的社会。其次，常态化的备战渲染了战争的恐慌，造成了台湾资本人才的外流，重创了台湾发展根基。因为持续的两岸对抗，压缩了岛内温和理性的中间民意，造成了民意两极的分化。对台湾青年而言，兵役压力和敌对的叙事大幅削弱了其参与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意愿，也彻底破坏了两岸青年友好互动的社会的根基，不利于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合作，消除误解，增进友谊。而在两岸关系层面，这一系列的举措严重透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数十年积累的两岸善意、经贸红利被民进党当局的备战措施持续的消解。民进党当局以安全战备为由，逐步的前置打压两岸的交流，更让两岸民间往来持续降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氛围被对抗博弈的氛围所取代。同时，民进党当局加码全民备战，迎合外部势力，推进以武拒同，不断的触碰两岸的红线，这就迫使祖国大陆不得不升级常态化的演训，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于是导致两岸对立对抗进一步加剧，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所以说，这对两岸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伤害。总之，从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行为，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楚，台独带来的只有兵役压力，只有民损损耗，只有战争风险。而近些年来，岛内反教招、反穷兵黩武、反对美军购的声音不断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工商团体和普通的民众主张两岸回到九二共识、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体现出来当前岛内民心思变，也让民进党当局面临的民意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总之，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它是不得民心的，它对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高的警惕，受到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质疑。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

0: 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2: 据报道，台行政部门于2026年6月通过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中，规划自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袁周老师，台军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有何意图？在您看来，台军可能将这些无人装备用于哪些作战场景？
3: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是其加速落实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行动。其核心意图在于试图用大量廉价可快速消耗的无人装备进行饱和式攻击，以此来弥补自身和解放军之间巨大的战力落差。这其中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更是反映了台军企图在台海冲突航渡和登陆阶段实施大规模无人作战，以迟滞消耗对手的登陆作战力量为外援介入争取时间的图谋。从作战应用场景上，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滨海无人坚贞，台军会在台海及本岛外岛沿岸大量部署长航时坚贞无人机，其任务是构建海上无死角监控网，通过全天候监控适时定位动态目标，并引导远程火力打击高价值目标。二是无人饱和攻击，利用无人载具的数量优势，使用空中蜂群和海上狼群战术，对目标发起难以防御的集群攻击，达成在有限海域制造所谓高密度威胁，迟滞消耗登陆力量，破坏登陆作战行动节奏的目的。第三是无人自杀式偷袭，用小型高速隐形的无人艇，利用沿岸地形或渔船掩护，对航经海峡的舰艇和两栖船只发动隐蔽突然的自杀式攻击。
2: 除了大量采购无人载具以外，近年来台军还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据报道，去年一月台陆军设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在今年四月扩大编制，并将其升格转型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此外，台军目前已在台湾岛北、中南三个军团成立无人机大队，外岛防卫指挥部及本岛各旅级单位则是陆续设立无人机中队，之后还将分阶段升级，规划在七月率先将澎湖防卫指挥部由中队升格为大队。袁周老师，台军如此改编有何目的？其战略意图较此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台军近期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其直接动因是源于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认知，特别是认识到无人机在近些年来局部冲突中展现出的强大的非对称作战效能后，试图通过发展无人机等非对称战力来应对所谓大陆威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加大采购规模、设立训练中心、扩编作战单位等方式，强化无人机队伍的建设，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无人侦察、监视与打击体系。其次，台军发展无人机也是减轻兵员不足压力的一种手段。受少子化、台军形象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台军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困境。无人机系统被认为能以较少的人力发挥较大的战力，因此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也是台军缓解其人力压力的重要手段。此外，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还是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的一种手段。台当局通过和外部势力签订无人机供应合同，强化了与之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勾连，是其挟洋谋独、以武拒统的重要罪证。台军发展无人机队伍确实标志着其战略意图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战略指导上，正从追求正面抗衡的传统力量方向向追求持久消耗的非对称方向转变。 其次，从装备发展上，正从过去侧重发展昂贵的有人作战平台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向现在更加重视构建由大量无人机信息系统构成作战体系的以体系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再次，在具体战法上，正从决胜滩头的滨海决胜到持久消耗的所谓韧性防御转变，企图依赖大量使用无人机等非对称手段进行持久消耗战。
2: 近段时间以来，台军也在同步加强无人机演训力度。六月，台军首次举办了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操演。有分析认为，此次操演是台军把无人机进一步拉到作战区、海上方向和反登陆场景中进行验证。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次操演重在验证什么能力？
3: 台军六月这场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操演，重心已不再是单机性能测试，而是验证多型多层级无人机在反登陆场景下的体系协同与侦控打频链条的闭合能力。具体来看，它验证了两项核心能力，一是多级多域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操演由军团炮兵指挥部的无人机大队主导，各联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这本身就是一次明确的层级协同验证。这种跨级联动的演训，就是为了打通军团旅两级无人单位的指挥链与信息流。演练由侦察型无人机先行搜索识别目标，再引导或由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的完整链条，这验证了台军无人机从发现到摧毁的多域闭环作战能力。二是应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蜂群饱和式攻击能力，台军的无人机演练在反登陆这个具体响定下，指向了更具实战性的战术，让多架次不同高度的无人机从多个方向模拟对同一海上目标或一个船团进行协调一致的侦察与模拟攻击，以验证和训练发动蜂群式饱和攻击的能力。总的来说，这场演练暴露了台军目前无人机运用思路是构建多层级体系化，直接服务于反登陆作战的无人化侦打一体网络，并设想在海峡区域拒止作战中用大量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实现对高价值海上机动目标的集群侦察与饱和攻击。
2: 袁仲老师，您认为台军目前设想的这种无人机作战战略以及打击战术等等，在战时能奏效吗？制约他们的因素在哪里？
3: 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在高强度冲突现实背景下，台军无人作战力量的整体效能将受到根本性系统性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缺乏体系支撑，体系易受干扰。台军的无人作战极其依赖 C4RS 和卫星导航体系来实现目标规划路径和回传数据，但这正是它最致命的软肋。冲突一旦开启，在大规模全频段的电子压制和硬摧毁下，台军通信链路极易被切断，卫星导航定位信号可能会失效。届时，这些无人机将立刻从网络化协同作战单元降级为单机盲飞，预设的侦控打频闭环链条会彻底断裂，所谓蜂群战术也将不攻自破。二是没有战略终身，目标易受打击。无人机大规模出动，对机场跑道、指控站、通信中继等固定和半固定设施依赖度极高，台岛地域狭窄，战略纵深极浅，这些关键节点坐标固定，在首轮火力压制中就是优先目标，因此其无人机力量可能在升空前就因为跑道被毁、指挥中枢瘫痪、储运设施遭到破坏而丧失大规模持续作战的能力。三是产能严重不足，消耗难以补充。台军所谓的以量取胜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消耗速度能低于再生产和补充速度，但是实际的冲突中，无人机将是一种高消耗品。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链在关键芯片、精密元器件等方面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一旦海空运被封锁，产能势必迅速枯竭。同时，在对手掌握制空权和持续高强度打击下，其岛内任何大规模集中式的生产线都极易被摧毁，拼消耗台军没有任何胜算。四是战术想定存在逻辑缺陷，暂时已陷入空想。台军设想的滨海阻滞场景严重低估了大规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体系化程度， 在登陆机坛的前方和外围会有多层绵密的伴随防空舰艇、舰载直升机和电子战机，构成了严密的制空和野战防空网，专门猎杀此类小型慢速目标。单纯依靠大量低空低速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进行冲锋，在立体多层的拦截体系面前，其实际突防概率会远低于理论计算值。因此台军的无人机战略本质上是一个试图用战术手段去弥补战略历史的构想，在压制性的体系对抗能力和地理现实约束面前，这些战术无法改变根本力量的对比，更无法支撑起以武谋独的幻想。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浙江省是我国茶产业的核心代表地之一，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浙江省松阳县品松阳银猴。
3: 浙江仙居县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以其仙人居住之地的美誉闻名遐迩。近年来，仙居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在影视拍摄领域异军突起。巨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打卡浙江仙居。
4: 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苏稳中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
3: 江西省樟树市，这座有着上千年中医药历史的文化名城，从卖药材到卖风景、卖文化、卖健康，从中国药都到康养之都。你好小镇，一起来了解江西樟树市的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共生新路径。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位资深茶友，今天呢，他要带领大家去地理环境优越的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县。
3: 千百年来，松阳产茶制茶历史从未间断，出产过卯山仙茶、下街茶等名茶，受到历代爱茶人士的欢迎。众多名茶中，有一款茶被茶友冠上了茶中瑰宝的美名，那就是松阳银猴茶。
4: 松阳银猴茶冲泡之后啊，茶香是清新宜人，给人以春天般的感觉。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品松阳银猴茶。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大家好，我是小篆。寻访茶叶好喝密码的过程中，打开了我对茶叶的认识。有些茶叶的命名也特别有意思，除了用产地取名，还有用动物外形来命名的，像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自浙江省松阳县的名茶松阳银猴。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茶的时候，充满了无比的好奇，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介绍，说松阳银猴以其色泽翠润，银毫显露，香气持久为特点。
3: 茶身卷曲，满披银毫，在技巧萌动中，一只灵猴呼之欲出，餐风引路，银猴踏月而来，看得人间春色一片。作为高端礼品茶之代表的松阳银猴，在中国众多名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茶中瑰宝。
2: 看完这些说明，我决定到当地一趟，解开我内心更多的疑问。当地制茶业者大鹏教大家如何品鉴松阳银猴。
4: 大家冲泡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沸水烫一下杯子，这都就温度了，对不对？倒掉。这是头茶，闻一下香气啊，哇，好舒服啊！绿茶中的好香真的是挺浓的，而且毫香中带的那种甜香。这时候注水，来，冲泡出来了，好漂亮啊，好多都单芽，然后有一些带这种小叶片，带一点那种甜玉米的香气啊，非常舒服。茶汤入口非常的鲜爽甘醇，非常清爽的，没有其他的杂味。
2: 松阳银猴的风味受到不少茶友的喜爱，也有很多从外地到松阳来采购松阳银猴的业者。其中一位业者梅子说，他非常喜欢入口之后的那股淡雅清香。
5: 入口之后就首先是这个茶的香，香是第一充斥到口腔里的，紧接而来的就是那种鲜，然后滋味是比较醇厚的那种清新淡雅，然后呢又有茶的滋味在里面。
2: 茶汤入口之后散发了特有的香气和甜香，不仅如此，松阳银猴也非常的耐冲泡。
6: 松阳银猴茶风格独树一帜，滋味醇厚甘涌，清香持久，耐冲泡。将银猴茶冲泡加盖24小时后，揭盖仍然可以闻到浓郁的清香味，饮后令人心旷神怡。专家们对银猴茶的评价是：条索肥壮，白毫显露，栗香持久，滋味浓鲜，汤色绿明，叶底成朵，嫩绿明亮。
2: 出产松阳银猴的浙江省松阳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优异，自古便出产许多好茶。
6: 神奇美丽、古朴迷人的松阳古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上游，是闽浙山地绵绵群山之中的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石。这里有浙江南部最大的山间盆地松谷平原，四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唐宋时期就被称为世外桃源。松阳种茶历史悠久，种植面广，曾经创造了许多地方名茶，如衡山茶、卯山茶、下街茶等。这些茶条索细紧，色泽起霜，香高味浓，汤色绿明，很受历代好茶人士的欢迎。
2: 在这样

0: 前后，以一牙一叶出展为标准，还要求牙比叶大，大小要整齐，嫩度一致，色泽鲜绿，新鲜匀净，要求颇高。符合这些标准的鲜叶，才能进行摊量以及后续的制作工序。
1: 鲜叶采摘后，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剔除不符合标准的芽叶，然后薄摊在蜜垫上，使之湿水均匀，直到叶面失去光泽，闻有清香，方可炒制。杀青在斜锅或红外线电炒锅内进行。松阳银猴杀青时，要做到抛得开、捞得净、带得轻，以抛为主，适当焖炒，直到杀透、杀匀，青草气散失，清香产生。
0: 当地茶农告诉我，之所以将这款茶称为松阳银猴，是依据茶叶制作完成时的形态，因为神似小猴而命名。
1: 造型是塑造银猴茶美观外形的关键工序，通过抓、抖、推、搓手法，边炒边整。造型手势要轻巧，不能使白毫脱落或变色。当达到八成干，茶叶形成独特的小猴形状，满皮银毫时，即可起锅摊量。其后经过初烘和复烘，烘到香气盛发，茶叶含水量在5%以下就制作完成。
0: 通过茶农和制茶业者的介绍，我更加了解松阳银猴的制作工法以及当地丰厚的制茶历史。松阳县大力发展与茶相关的产业，努力培育茶叶经济，实现了茶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让更多年轻朋友愿意投身茶产业，延续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地儿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浙江省台州仙居县奇峰异石与流湍飞瀑相融，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绝佳的自然背景，满足仙侠、武侠、探险等多种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拍摄需求。
9: 火遍台湾的大陆热播剧《竹玉》便以仙居县作为主要的取景地，剧中多个场景深度结合了剧情氛围和地域特色，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0: 是的，在此之前，神仙居、景星岩、蒲潭古镇等景点已在《功夫之王》《花千骨》《琅琊榜》当中亮相了。剧好玩单元呢，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浙江台州的仙居县。
1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前阵子我的社交媒体被《竹玉》这部剧刷屏，这部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或许答案就藏在它那如诗如画的镜头里。《竹玉》这部剧啊，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了两岸文化共鸣的亮点。而剧中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绝美山水，那些少年踏水而来的画面，其实并非特效合成的仙境，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间仙居。浙江台州的仙居县，如果你被《竹玉》中男主角骑马踏水而来的画面惊艳到，那么你一定要来永安溪。剧中男主角一袭青衣，英气十足，策马踏过清澈溪水的经典画面，正是取景于仙居的永安溪。永安溪水质清冽，滩林葱郁，风光秀美如画。凭借清幽空灵的山水意境，这里成为了众多古装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除了永安溪的主景区的经典画面，竹玉的镜头还捕捉到了永安溪畔另一处宝藏地吕前村。几乎一夜之间，吕前村凭借着永安溪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新宠。而这里呢，溪畔广深的绿荫和遍地的绿荫，置身其中仿佛走进画里。村内还有百年老樟树盘根错节，恰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河床。在《竹玉》拍摄期间，这几棵大树就友情出镜了。打卡完《竹玉》的取景地，仙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宝藏景区——神仙居。
12: 在中国地形的第三阶梯，山川的高度虽然比不上西部大山，却以独特的形态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阔苍山陡直的山体像

0: 疑是独立的仙人隐没在云雾中，云山雾罩的景象也让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围墙山属于刘文志火山岩地貌，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奇峰环列，山崖陡峭，峰崖的相对高差多在100米以上。一路走，处处成景，各种形象活灵活现，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有的又好似远眺中巍峨的长城在飘逸的云雾之中一假一真。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叫永安，相传这里曾居住了很多得道仙人，而且群山植被茂盛，雾霭袅袅，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在公元1007年，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说此地洞天明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改名仙居。
1: 神仙居的网红打卡点如意桥更是不可错过，一座钢结构双曲拱桥，恰似一把玉如意，如长虹卧波，晶莹剔透，一桥飞架，而与佛祖峰呼应，让人啊如来如意。如意桥既可以满足通行的功能，又是一个特别的景观，还可以享受悬空特别体验。走在上面呢、那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又美不胜收。这里堪称仙侠剧的天然片场。每一处峭壁，每一缕云雾，都是无需后期特效的天然仙境。导游告诉记者，景区内呢，奇峰、险崖、云海、雾涛、流泉、飞瀑，构成了如梦似幻的仙境画卷。
2: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在神仙居，很多峭壁都如鬼斧神工一般。如来、老子、孔子像栩栩如生，而旁边的将军岩和睡美人更是极富神韵，让游人不禁驻足。
3: 我是在神仙居的一个核心景区的观景台上，它这个观景台做的是很特别的，它是镂空的。但是呢，在这里神仙居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它叫做观音峰。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吗？上面是头，下面是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观音峰这么出名，大家都要来看呢？我们请这里的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主峰呢是海拔非常的高，有919米高，而且这个数字呢也刚好是观音出家的一个日子。
2: 实际上观音峰除了有着十分独特的观音造型，还被仙居人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它成为了人们来到神仙居必赏的美景。
1: 竹峪，剧中充满烟火气的避世村落隐藏在仙居的婆滩古镇之中。婆滩古镇坐落在浙江仙居中部的河谷平原上，是永安溪上独一无二的五溪汇合点，所以婆滩有夜观五岳之景。而临江流域沿着永安溪的水路在婆滩陇岸通往浙西的苍林古道，而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水陆交汇点为特征的物资集散地。早在唐代啊，已经形成了商贸集市，不仅是古代浙沿晋江西的必经之路，更是食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也被誉为盐路明珠。在清朝中期，婆滩古镇颇具规模，集散的主要物资有食盐、陶瓷、山货等，街道繁华，人流熙攘。古镇呢，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至今仍然保留江南山区农村古镇的风貌，是中国传统古镇文化的典型缩影。婆滩古镇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素有“中华第一灯”美誉的针刺五谷花灯，又名仙居花灯。
5: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这个灯到底特殊在哪儿呢？ 它全身上下没有一根骨架，只用平平无奇的纸张粘贴而成。更厉害的是，它把纸做成了纱的效果，一针一针刺出这些精美的图案。一个灯笼少则要刺几万个孔，多则要刺几百万个孔，所以它叫针刺五谷花灯。除了针刺，它的组装环节也至关重要。每个灯片需要相互依靠才能做到五谷不倒，秘密就在于精心计算的每一道折痕，少一道都无法拼装成功。看，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生活中的每一个打击和历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折痕。如果你只定睛这一道折痕，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个瑕疵，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折痕才让我们在生命中站稳。花灯虽无骨，但却很有骨气，巧用自身最脆弱的特性，硬是让自己从二维平面闯进了三维世界。尽管身兼万难，千疮百孔，最终却投射出了胜利的光芒，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当我们提起了这盏灯，更是提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1: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它的工艺源于唐朝，而整灯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片粘贴结合，再覆盖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多道工序精细制作而成。而灯面图案呢，都是以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光影之美，极富古典韵味。

0: 奇峰、古镇、溪流、飞移，仙居县独特的山水人文底色，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成为众多影视剧的取景热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影视基地。
1: 是的，随着影视作品的火爆，仙居当地的美食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剧好玩，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尝一尝仙居的风味佳肴吧。
2: 在影视剧主义当中，对女主角而言，过年杀猪才有的猪下水是能卤待客、能煮养病的体面吃食，是市井人家珍贵的待客之道。可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男主角来说，这却是平日绝不会碰的食材。而这种冲突呢，恰恰是主义这部剧接地气、有烟火味的精髓所在。他没有让男女主角活在悬浮的精致梦幻里，而是把他们扔进了充满生活细节的市井之中。一个能单手扛猪、抡刀剁骨、靠卤肥肠手艺招揽生意的屠户女，和一个落难的贵公子，他们的碰撞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种粗粝而又真实的戏剧张力。另外，在主玉的剧组当中，花絮的照片里，演员们一起吃缙云烧饼的画面是十分的吸睛。刚出炉的缙云烧饼金黄酥脆，缙云菜干与土猪肉交织出醇厚鲜香，咸鲜甜香层层并发，满足感十足。而这枚缙云烧饼可不简单哦，它承载着飘香千年的乡愁饼，在剧组间隙给演员们带来了治愈的时间慰藉。朋友说，咱们剧里呀，竹玉剧外竹味，赶快来到缙云品尝这美味的烧饼，赴一场山水与美食之约，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3: 香喷喷，金灿灿，厚度要大，要有芝麻，外表焦脆金黄，这个才是好的缙云烧饼，当地名小吃。
4: 跟北方的馅饼还不一样，
3: 里边是肉和梅干菜。
5: 这是盛行于缙云一带的特色小吃烧饼，与大多数南方村落喜食大米的习惯不同，缙云一带的村落中，以烧饼、爽面等小麦制作的美食闻名遐迩。缙云人将本地特产的梅干菜加入烧饼，作为馅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2: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啊，各地的烧饼种类很多，许多是没有馅料的。而当地居民跟我分享，缙云烧饼里面大有乾坤，除了肉丁之外，还添加了梅干菜，而且店家使用的麦子是当地特殊培育的品种，难怪啊，让我一口咬下就被浓厚的麦香味深深吸引，赞不绝口。如果你来到仙居想要品尝地道美食，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特色名菜仙居八大碗以及风味农家菜，和仙菇莲子、韩香子海参，还有曹国舅泡响、汉中梨翻碗肉、铁拐李大鱼、蓝彩河敲肉、吕洞宾豆腐、张果老肉皮，看这八道菜名啊，便可以知道与八仙的传说有渊源啦。最为传说的说法是，古时八仙过海大战龙王之后，在回神仙居的路上，见邻村博坛张灯结彩，原来是村中首富嫁女，八仙兴起，一人做了一道拿手好菜以示庆贺。不久，仙居百姓把吃饭用的四方桌改为八仙桌，婚宴上都用了八仙的八样拿手菜，并且尊称为八大碗。 在浙江台州，沙蒜冻面是一道富有传奇的菜名。沙蒜它并不是蒜哦，学名是海葵，虽然是其貌不扬，却味道鲜美，鲜味程度是螃蟹的三倍。
6: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晃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在口中交织。
2: 沙蒜鲜中带香，豆面润滑爽口，而汤汁啊是浓郁鲜美，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特鲜下饭菜。一般常吃到的沙蒜有两种，一种呢像圆滚滚的球形，还有一种呢像粗粗的鸡肚，两种我都吃过。个人认为呢，像鸡肚的海葵似乎是更胜一筹。风味小吃沙蒜豆面，你品尝了吗？

0: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人气部落格单元。台湾网友苏稳中在大学时期啊，认识了一位来自宁波的交换学生，两个人假期相约到杭州西湖展开了一场轻旅行。
4: 台湾网友苏稳中说，西湖的波光是天地间最温柔的笔触，绘出了人间仙境的轮廓。一起来听他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由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6: 高中时期，邓丽君的歌声陪我读书入眠，也在早晨唤醒我昏沉沉的脑袋。她的歌总是轻易朗朗上口，她是我高中喜欢的歌手之一。有一年，很幸运地遇见在屏东大学当交换生一个学期的宁波女孩，因为小邓，我们敞开心胸，扯开话题，

大学结束短暂交换的他回到了杭州，从微信发出邀约，要我到当地走走。加上我也想去传闻中的人间天堂西湖看看，因此趁着换工作的空档，西湖的美与主人的热情促成了这次的轻旅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学生，所以行程一切从简，但是该玩的该去的一个都没落下。西湖很大，我们将行程切成几天深入的漫游，每一天都走很多的路。七月的西湖让我们流了很多汗，大雨纷飞的西湖让我们全身湿凉，衣鞋都进水了。每晚回到饭店都感觉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有一天傍晚，我们吃完晚餐随即奔赴湖滨广场，此时晚风吹拂，而广场早已挤满人潮，大家都是闻风而至，想要一窥耀动人间天堂的西湖水舞秀。西湖处处有诗意，水舞也是，就如同水袖舞一般。水袖舞是女子用轻盈的姿态挥舞长袖，表情娇柔地尽情展现柔美身段。如果看过女子跳水袖舞，就能明白她将女人姿态美得诗意十足。常看到士大夫吟诗作对，而舞者就在身旁，他们看完水袖舞后是否在扇面上留下诗作，例如唐寅、文征明等人，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西湖的几天，时常看见撑伞的女人。后来我找到嘉义画家陈澄波画中的西湖湖畔，也曾出现过撑伞的女人时，让我不停思考如何在跨越时光与复杂的人事物中找出和陈澄波在西湖对话的管道。我想的起头是，我们都遇见了撑伞的女人产生的对话，我们会说那也是旧式 style，但更是永恒之心。而西湖水舞幻化如水袖舞，仅是我向这位多元文化丰沛的作家能稍微表达的一丁点属于当代的西湖绝美吧。陈澄波在西湖湖畔找到作画的灵感，我能想象当年西湖的风也轻拂那时画家的脸庞，吹干他画板上的油渍，好让我们品茗他挥毫的画中诗。我与这位临坡女孩在湖边的笑容，加之水舞舞出细细水袖飞扬般的人文美，相互辉映而谱出永怀青春的美好情怀。我想正是因为许多动人而流传于世的永恒之心，让我在杭州短短的几天对西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感谢过程中与我分享属于她的感动，甚至共用感动的宁波女孩，陪我一起饱览盛夏西湖、雷雨西湖，以及刻印在我的故事中眷恋时光故事的人文西湖。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句流传数千年的谚语，要不到樟树不起，要不过樟树不灵，道出了江西省樟树市在中国中医药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啊，中医药呢，不只是望闻问切的玄奥和苦涩的口感，而是可观赏、可品尝、可体验、可触摸、可带走的生活美学与健康智慧。
5: 你好小镇一起和樟树市乡村融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清、樟树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卢娜、食品公司经理陈萌、樟树市卫健委副自雄，感受千年药都樟树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药香叙事。
7: 它叫做九牛草，最早呢在宋代《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由于它似艾非艾，出溶率高，是做艾灸条的上等原料，
8: 中国中医科学院
7: 把它叫给樟树驯化扩繁。一株失传的药草为什么偏偏在樟树落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我们就一起来到了江西樟树来寻找答案。
9: 我们这种植了将近1000亩九牛草，本来是一高原地区，就海拔1000米以上，它是适合那种环境的，它现在那个移植到这么低海拔环境来，我们这里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

0: 人才，所以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开展这种种苗资源以及繁育基地的开发。
1: 1800多年前，一位叫葛玄的药师在樟树的葛灶山里采药，从那以后，这里慢慢形成了药材集市。到明清时期，樟树药商走遍全国。一句老话，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当老板，说的就是樟树人背着药材闯天下的故事。
2: 这就是白芍飞上天，老药工这样一刀下去呢，就能切成薄的透光的白芍。这里展示的手艺啊，叫樟树中药炮制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
3: 我们樟树手艺好，药材更好。樟树种了50万亩中药材，主打6种本地好货：黄栀子、车前子、吴茱萸、枳壳、陈皮、九牛草。我们牵头制定了栀子国际标准，现在全省生产的中药饮片10片里有8片是樟树产的。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樟树有11家中药饮片企业入选。
2: 在樟树啊，药不光是苦的，中药扎染做养生锤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还有一种雪糕里面加枸杞，中药在这里呢也吃出了新花样。
4: 这里面有一大颗枸杞，而且甜甜的，很好吃。
5: 我们首创了这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的雪糕，速冻清汤和水饺。在我们的雪糕里面加了黄精、枳橘子、枸杞这几味药材。那这3味药材呢，有个共同点，就是味甘性平，所以呀，吃起来又养生又美味，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1: 从工厂到街巷，从药柜到体验馆，樟树的中医药正走向千家万户。
6: 我们打造了樟帮中医药一条街，我们的街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包括了我们国医馆、地方特色中医馆、九牛草展示馆。同时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名老中医工作室，包括诊疗、养生、展示、旅游、销售等功能，力争建成国内领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先锋街区。
7: 樟树市为了推动中医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了三皇里旅游休闲街区，凸显了明清风格的独特式干派建筑韵味，并将中医药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街巷、景观、店招乃至灯光细节之中。
8: 漫步三皇里，青石板路蜿蜒，两侧房古建筑鳞次栉比，飞檐下悬挂的中药匣子式的匾额别具一格，片仔癀、赣江堂、龚秀堂等老字号药铺毗邻而居，空气中充溢着草木清香。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在甘肃举行。千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4: 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台湾出版商到场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展热情高涨，报名情况比去年更为踊跃，期待为台湾出版界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认识台青江燕伟，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助力平潭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新标杆。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多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多项活动。
5: 是的，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的距离，一项项政策措施的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11: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

仪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公祭伏羲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千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五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伏羲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三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三：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祭，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拢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祭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地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祭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11年来共祭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协

0: 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济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1: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十五五时期，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做深入分享。
0: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会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伏羲，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1000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含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式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伏羲、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面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伏羲、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会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

0: 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

0: 好，我是白强。
1: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岸出版业者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多年来，众多台湾出版机构深耕展会，以书为桥，以文聚力，集中展出了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出版物，持续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协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0: 是的，台湾参展出版商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学、书法、绘画、历史典籍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多年来，台湾不少出版企业坚持以中华文化出版为主轴，持续推出大量传统艺术、古典文史、国粹美誉类书籍，致力让中华文脉持续滋养两岸民众。
1: 台湾畅谈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祝秦良社长表示，他已连续10次参与图博会，每一次走进北京书展，都能强烈感受到两岸出版蓬勃的创作力和创新能量。大陆出版题材多元，创意丰富，视野开阔，为台湾出版行业带来大量启发与新思路。
2: 我们已经第10次来参加北京的书展，那主要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出版的书籍能够让两岸的广大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因为我觉得两岸的出版里面一直以来都做很长足的合作，那我们也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每一次都蛮期待像这个书展呢有机会跟读者能够做比较充分的这个认识跟见面。我们个人呢觉得说，我们希望呢也能够来学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边有关于在出版的一些新的思路跟新的这个创意，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我们在去年就刚好跟山东科技出版社像合作了一个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像这个书，那我们今年也在我们那边发行了，那也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像今年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跟山东的友谊出版社跟山东科技出版社，那还有一个袜系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有关于这边的好的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品引进到我们那里，也带给我们那边的读者能够做认识。我有观察，在大概这2年来，有位大陆作者叫刘润，那他所出的这个底层逻辑跟底层思维，还有像进化的时代跟进化的力量，像这样的书籍，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都卖得不错。那等于说大陆的书籍在这边，以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谈商业的或者是谈文学类的，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这个引进。我们自己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这10年呢，我们做一个叫做系统阅读。那为什么要做系统阅读呢？因为现代人零碎时间很多，但是虽然在零碎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把每一次的阅读它是可以做积累的。所以你看到像我们这次带来的像地球46亿年、爱学习，我们企业里面在做所有的书系我们都是用系统方式来做，包含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艺术跟文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受众跟读者，他可能对于某一类的知识或某一类的有关于所谈的文学的内容他有兴趣，但是透过我们整个系统的整理，我觉得可以去让他就像玩打怪一样，他自己在阅读上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我又比在前一次阅读又进步了，而且我透过这样的阅读，我让自己的提升又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陆的读者。我可以先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像这次来就看到像河南出版社，那他们美术出版社里面，像包含《清明上河图》，他对这个图里面的解析跟内容，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对台湾读者就非常受用。
0: 台湾三民书局副总编辑刘培玉已是第3次参与书展，他表示，未来积极推动两岸出版机构联合策划选题，携手创作，合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市场影响力的优质出版物，以书香为桥，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3: 我个人来北京书展参加这么大的盛会，我个人是第3趟。我们三民书局是我们一向就是以搞传统文化跟文史哲，还有一些学术书为主。像您看到后头的这套古籍《金柱新义》，我们已经搞了5-60年了，到现在有200多个品种，出了大概300-400册，比如说四史或者《资治通鉴》，我们都把它收罗在这个系列里面。那以刚刚我提到《资治通鉴》跟四史来讲，

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大概十几个年头，从开始筹划启动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那其实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了。像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部分，那我们是有了一套是中国戏曲史，有1到8本，那等于是从先秦戏曲的开始到最后清朝末年，然后到一直到新晋的一些戏曲的演变，我们全部都把它记载起来，总共有8大册。那至于传统文史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推广啊。就如同刚刚前面介绍过了，我们这一套新艺系列，已经搞了200多个品种，3、400册。就以我刚刚提到的古籍，我们这个系列来讲，比如说像新艺《徐霞客游记》，它是徐霞客经历了十几年到西南各地去巡礼做的一个地理的记游。那如果说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来重新诠释，让书里面的内容更符合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推介传统文化给年轻人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日后我们会持续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的选题要稿，然后出版更多的好书给各位读者。那至于文史哲，我们也会拓展传统文化这一块，继续在出版路上大步的迈进，对社会文化做出一些贡献。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台青江燕伟2013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平潭，怀揣创业初心，扎根这片两岸融合热土。创业之初从零起步，直面行业空白与创业难题，一步步深耕两岸跨境电商与物流领域。
7: 十余载扎根耕耘，依托平潭得天独厚的对台区位优势与扎实的惠台扶持政策，江燕伟组建起成熟的专业运营团队，精准布局两岸电商贸易赛道，成功打通便捷高效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让两岸好物双向流通，双向赋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8: 2013年，江燕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燕伟仍难掩激动。
9: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8: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县

0: 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近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5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0: 2024年，江彦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彦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5小时，全国独一份。那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扩上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0: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彦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1: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两位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0: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1: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
0: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0: 1908年6月30日，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
3: 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如何？我们又将如何防范小行星撞击的风险？人类将如何为地球书写一份宇宙天气预报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

0: 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 我们说直径140米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 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建设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建设物会增强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建设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与星光交织，诉说着青春里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严仁中带着颗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适与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与成长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聆听温岚带给您的夏天的风。

夏日清情这首粤语金曲呢，自带澄澈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了仲夏晚风里的温柔情愫和青涩期许，氛围感拉满。特别是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和纯粹。好的，之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同于热烈的夏日曲风，盛夏的果实呢，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与释怀。莫文蔚慵懒又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了青春里的遗憾与坦然，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藏着清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共同带给您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我们一起来分享。

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充满力量。歌词书写夏日里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藏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柔与羁绊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远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高吾仁的演唱《爱在夏天》。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炙热和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呢，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沈以诚的演唱《夏夜灯塔》。

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满是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与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了海浪和海鸥声效，将盛夏的热烈、少年的纯粹以及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的《我要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万有引力，是一首满含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以草莓冰淇淋、操场晚风等具象意象，勾勒出校园里懵懂心态的盛夏爱恋。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着放克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完美呈现了盛夏里的青涩悸动和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初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3: 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
2: 闽台美术名家作品在福州展出。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农阿宝的闽台农业新蓝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3: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

0: 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尹星云：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

0: 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3: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迄今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迎旗飘扬，欢歌笑语。昨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举行开营仪式。300余名台湾大学生参与活动，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陆高校学子携手开启青春交流之旅。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季斌宣布开营，并授千人夏令营总营旗。他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同学们借此机会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深切体会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15周年，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让我们传承中山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共进，努力拼搏，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本届夏令营湖北总营将持续至6号。除参访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外，营员们还将赴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等体验前沿科技发展，参与 AI 视频制作等特色活动。此后，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18个国家的1300余名台胞青年将奔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分营活动。自2004年以来，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万名台湾青年参与。
2: 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昨天在厦门开幕。本届论坛吸引了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参加，分为开幕式、学子代表主题发言、分论坛研讨、微视频展播、学术总结汇报、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收到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学子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当天下午，大会平行开展政治与法律分论坛、经济社会与两岸关系分论坛、历史与文学分论坛、微视频分论坛，两岸学子齐聚一堂，聚焦前沿议题，分享研究成果，积极参与思想碰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益周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与会青年做两岸相知相融的交流使者，深耕学术服务社会的青年先锋，以及连结两岸情谊的长久纽带，以青春力量续写两岸交流合作新篇章。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月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凤青草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作为第三届海峡阅读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7月1日至7月12日，近60件闽台美术名家作品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展出，作品涵盖传统书画、国画、油画、木雕、漆艺等。展出期间，闽台美术名家还围绕艺术作品联展、平台共建、产业落地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共同推动两岸艺术文化交流从学术探讨走向深度合作。日前，中美主创团队联合打造的原创音乐作品《为你而来》完整版 MV 发布。作品以加德纳夫人跨越重洋寻找福建福州古岭旧梦的真实故事为创作背景，通过音乐与影像讲述跨越山海、历久弥新的中美民间友谊。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纯玲发来的报道。
8: 为你而来整首作品由中美主创团队共同打磨完成，将古岭故事中的思念、重逢与守望相助融入旋律中。 MV 中呈现了美国人加德纳先生晚年始终思念童年生活过的古岭，多年后加德纳夫人循着这份牵挂远渡重洋来到福州，终于找到丈夫魂牵梦萦的地方，也让一段跨越世纪的情缘感动了无数人。歌曲的一大亮点是中美音乐人的联袂演绎，美国钢琴家歌手王韵兰跨洋现身，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萧山共同演唱，东方首席合唱团、福州小茉莉合唱团、福州十六中育英合唱团的加入则让歌曲拥有更加丰富饱满的层次，童声与和声交织，仿佛将百年友谊化作回荡山间的歌声。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萧山，
9: 在写歌的过程中，我也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到了。英文的名字叫 Kuliang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我们来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这歌曲。
8: 此次古岭山居生活馆也重新升级，展馆以普通人在古岭的生活轨迹为脉络，还原旧时山居生活图景，馆内打造专属 AR 互动空间，全域布设智能触控屏与 VR 体验设备，借助虚拟影像延伸场景叙事，帮助游客全方位深层次读懂展区背后的历史底蕴。古岭研究学者、华东理工大学景观系主任副教授林毅南，
10: 这个展馆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游客自己去探索，很多东西可以触碰，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些地方欢迎游客去摸去玩。
7: 7月1日起，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始施行，为自动驾驶技术迭代场景落地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1: 该法规明确授权深圳市可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探索全域开放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及商业化运营试点，打破了以往单一行政区试点的范围限制，大幅拓展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应用空间。顺丰速运粤东区嘉兴营业店经理彭天祥，
12: 对企业利好，扩大业务场景范围、运营范围，可承接更多的场景。
11: 专家提醒，全域开放为有序探索、分步推进的立法授权，并非无门槛全面开放运营。目前深圳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已覆盖无人物流配送、无人环卫清扫等多种场景，这些都是在限定区域和特定环节开展的验证工作，旨在为更大范围的开放积累数据和经验。深圳汽航院院长张瑞峰，
13: 新条例只是给了政府分布试点的权限，没有规定必须立刻全域商业化运营，不存在一刀切全面开放。新条例试点会由易到难推进，像开放无人环卫、无人物流等这种低风险场景，载人无人车会最后稳步推广。
11: 新修订的管理条例还细化了责任划分，明确了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以自动驾驶系统是否激活作为区分交通违法和事故责任的依据。此次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深圳自动驾驶产业先发优势，为技术迭代、场景扩容、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助力深圳打造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与产业高地。
2: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在闽台农圈子里，这则消息犹如一股强劲的暖湿气流，温暖了这片耕耘的热土。近日，记者走进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阿宝的台籍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1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5: 作为扎根统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16: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5: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16: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5: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深耕农业13载，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最美同安人、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16: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5: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3: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6: 评述
4: 权威
6: 有力
17: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召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解读。
3: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节目中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召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18: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台当局如今计划修法将女退役军人纳入强制教召，而此前自愿参训女性人数极少，那么结合台军持续扩大教召时长，兵员大幅短缺的现状，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现实动因是什么呢？
18: 如今民进党当局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人，这是非常的荒唐。民进党当局近期拟推动修法，将女退役军人纳入强制的教召，这显示出来当前台湾军队缺额的状况日益的严重，不得不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人。我们知道台湾当局现役的志愿役常年严重缺编，存量持续的流失。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24年核定的台军志愿人数是 16.6 万人，但是实际在编的仅有 15.3 万人。而基层战斗部队的编线比最低跌到了不到七成，在过去的五年时间，累计又有超过 1.28 万名志愿役的官兵宁愿缴纳高额的违约金提前退伍啊，所以说这就少导致现在提前离任的人数暴涨，骨干士官基层战斗人员的缺口持续的扩大。而更为严重的是，台湾地区少子化的问题日益的严重，适龄的役男人口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预计到2027年岛内可征召的适龄男性将跌破8万人。如果说扣除缓征、体检不合格、替代役风流等等，那么台当局可动员的兵力进一步的缩水，直接导致台当局不得不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官。而在男性后备教召方面，却是从当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台当局似乎已经挖到了极限，只能开拓女性的增量。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一种唆使之下，将男性的教召从两年一训改为一年一训，单次的时长从七天拉长到14天，所以说这就使得岛内很多男性后备役的潜力提前被透支。在这种情况之下，而由目前台当局考虑到有将近10000名左右的女性志愿役的退役军人长期他只作为列管，无需强制的参训，所以在志愿模式完全无法弥补战力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立法强制的盘活这部分闲置的人员备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显示出来台当局的整个缺员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当然背后其实还折射出来他有着很大的外部压力的原因，美方常年来持续的施压，要求台湾当局自己负起防卫的责任，倒逼台湾地区扩充全民后备动员的一种体系，敦促台湾地区延长役期，扩大教召范围，吸纳女性进入后备役人员，以完成美方设定的后备战力的考核的指标。而民进党当局高度依附于美国的对台军售和安全的背书，他必须落实美方的兵力补充的要求，于是 将女性强制纳入教招，以及要要求他们来进行训练，这就背后就是为了满足美方对台湾提升防卫韧性、提升防卫

0: 意愿的一种要求。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才会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用性别平等的话术转嫁备战的成本，规避民意的一个反弹。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补齐女性退役官兵的后备，其实还存在很多的管理的漏洞。目前，民进党当局借修法统一后备的管理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妄想要去能够弥平所谓的这个兵员的一个短缺，我觉得可能他不太可能实现，他完全是一己之些妄想。而这项政策，其实从外界看来，也绝非民进党当局所说的公平改革。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因为了台独的意识形态，激化了两岸的对立对抗，也倒逼现在自身疯狂的扩军备战。所以说，在男性兵员彻底枯竭的情况之下，自愿教招又失效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将强制教招的范围延伸到女性的退役军人。所以说，他的本质是为了以武谋独，去寻找新的炮灰，进一步把台湾普通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
1: 那么，岛内舆论普遍批评该举措是刻意推进全民皆兵，不断为战争做准备，还对比此前动员未成年人备战的相关规划。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一系列扩动员政策叠加释放出的台海风险信号呢？
0: 综合民进党当局近期在以武谋独上的一系列的动作，从强制征召女性退役军人扩大教招，到编列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学生战士的备勤，再到拉长男性教招的周期，扩招民间民防的民兵，这一系列的动员政策叠加起来看，它绝非单纯的弥补兵员缺口的行政调整，而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美抗中路线下层层加码备战所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首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释放出来，台当局已经全面的转向全民城镇持久战的备战预设阶段，大幅抬升了冲突爆发的一个概率。从现役男性到盘活存量的女兵，再到向下延伸到未成年人的一个学生，这套圈层化的一种扩员，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不再寄望短期的防御，而是按照美国设定的长期巷战、全民消耗战、防卫韧性的一个场景做的一种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想把台海从和平发展的轨道推向军事对抗的一种轨道。而从外部的一种依附信号来看，它完全落实的是美方要求台湾乌克兰化的一种要求。所以说，这一系列扩军动员的一种背景之下，核心驱动力是美国背后的一个唆使。因为自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持续向台输出所谓的刺猬的战略、豪猪的战略，要求台湾地区扩充全民防卫的动员，挖掘全年龄层的一种战力。用台湾民众充当人肉的缓冲，为外部势力潜在的介入争当时间和筹码。所以说，这一种直接的这些行动，其实背后都是美国在受益，是为了民进党当局为了换取美国对台所谓的支持、政治的承诺和安全的承诺，全盘照搬这套消耗式的这种备战方案。所以说，等于主动将台海和平的主动权交给外部干预势力。而对于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危险信号。它等于说把全岛民众不分年龄性别全部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进一步激化了岛内的社会的撕裂和民意的这一种对抗。所以说，现在民进党当局这些行为被岛内舆论批评为是政客谋独、全民陪葬。它分担了全民反战民意的一种压力，制造了常态化的战争的恐慌。但是在面对这样一种对立对抗情况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些绿营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子女就大多不用负责，大多留美定居，甚至无需参加教招和服刑。我们看到舆论批评赖清德，他教唆台湾民众来以武谋独，但是自己的子女却放在美国，所以说这就导致台湾民众认为台独绿色权贵让普通民众不分老少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说这就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岛内的社会的一个对立。所以说这一系列一个动作，我个人认为它都是民进党当局基于一党一己之私，不断绑架全体台湾民众，为其台独意识形态进行买单的这一种政治私利的一种行为。 它所背后释放的一个关键的风险就是台海紧张局势就是被台独分子给不断的抬升起来，所以说这本质上是台独势力将台湾全体民众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让台湾民众为台独意识形态买单。
1: 台防务部门与民进党民代以符合国际做法为由为征召女性后备军人辩解，但岛内民众并不买账，同时舆论质疑权贵阶层子女无需承担战备义务。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套说辞的矛盾性与政策背后的政治算计呢？
0: 民进党绿色权贵面对征兵这个问题上，其实体现出严重的一种双标。他们口口声称说现在征召女性后备军人参加教招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他们自身的子女却无需承担战备的义务。所以说这一套说辞背后体现了非常的荒谬性，其所谓的符合国际的说法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套说辞完全是刻意的偷换概念，因为多数实施女性后备役、女性兵役的国家，它往往具备两个关键的前提，一个是它是主权完整独立的一个国家，而且面临的外部的现实安全威胁比较大；第二个是有配套统一的权责规定。而大家知道，台湾问题的本质，它是中国的内政，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所以说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对外的防御。民进党刻意把两岸的内部的矛盾歪曲为国际之间的对抗，是强行套用主权国家的全民兵役制度法理基础，完全是站不住脚。所以说这样的一套说辞，它只不过是来掩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政治说辞罢了。另外，他混淆自愿参与和强制征召两种国际模式，因为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女性国防分为两类，一类是北欧等国实行的男女同等义务兵役制度，权贵公职人员子女统一纳入征召范围，无特权的一种豁免；另外一类是以女性的自愿服役和自愿后备参训为主，极少数对退役女兵单独增设强制招招。反观台湾当局目前的一种情况，此前女性退役军人长期采取的自愿制，现在却要求强制去，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反弹。因为从往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全年主动参训者寥寥无几，所以说自如今如果说要强制征召，那么只会换来更多的民意的一种反弹。当然更为严重的，现在令引起民众高度不满的就是在义务全民承担、风险底层承担，但是绿色权贵却置身事外，这种结构性的一种不公。因为大家知道，众多的民进党政坛的高官、绿营的金主、防务系统的官员，他们的子女大量的通过出国留学、移民海外、申请专案缓征、替代役宽松渠道等等方式规避了教招和兵役，几乎不用承担备战带来的时间成本、误工成本和安全的一个风险。反观普通的上班族、退役军人，他不管是男性还是新增的女性后备人员，都需要承担暂时动员的风险，付出停工参训的一种代价。所以说这种权贵割裂直接戳破的是性别平等、全民防卫的包装外衣，也让台湾民众更加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在政策背后设计的多重政治的一种政治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这套所谓的符合国际做法只不过是一套功利化的公关话术罢了，它无视台湾属于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属性的根本的一个前提，而且也在权贵豁免这个问题上实行的是双重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推出的这项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台湾舆论广泛的批评，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社会反战反不公的民意。
1: 陈先生，从两岸关系长远视角分析，民进党当局持续拓宽后备动员范围，不断加码备战举措，会对岛内民心走向、两岸和平氛围造成哪些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呢？
0: 民进党当局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从两岸关系长远的视角来看，民进党当局秉持一种以武谋独的思路，持续的拓宽后备动员的范围，层层加码备战的体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兵力补充，更是以武谋独的激进的操作，对台湾的民心走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造成了连续性、结构性 一种负面冲击。首先在台湾民心层面，它彻底扭曲了岛内社会发展的重

不行，民进党当局持续的将财政、社会资源向军备备战倾斜，严重的挤压了党内的经济、民生、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而频繁的叫招、全员的动员，更是打乱了普通民众工作生活的节奏，让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台独政治势力的牺牲品，也大幅消解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任。而与此同时，绿营权贵子弟普遍规避兵役备战，与普通民众形成强烈的反差，更是持续的撕裂了台湾的社会。其次，常态化的备战渲染了战争的恐慌，造成了台湾资本人才的外流，重创了台湾发展根基。因为持续的两岸对抗，压缩了岛内温和理性的中间民意，造。

0: 氛围被对抗博弈的氛围所取代。同时，民进党当局加码全民备战，迎合外部势力，推进一五巨同，不断的触碰两岸的红线，这就迫使祖国大陆不得不升级常态化的演训，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于是导致两岸对立对抗进一步加剧，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所以说，这对两岸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伤害。总之，从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行为，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楚，台独带来的只有兵役压力，只有民损损耗，只有战争风险。而近些年来，岛内反教招、反穷兵黩武、反对美军购的声音不断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工商团体和普通的民众主张两岸回到九二共识、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体现出来，当前岛内民心思变，也让民进党当局面临的民意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总之，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它是不得民心的，它对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高的警惕，受到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质疑。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据报道，台行政部门于2026年6月通过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中，规划自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袁周老师，台军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有何意图？在您看来，台军可能将这些无人装备用于哪些作战场景？
5: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是其加速落实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行动。其核心意图在于，试图用大量廉价可快速消耗的无人装备进行饱和式攻击，以此来弥补自身和解放军之间巨大的战力落差。这其中，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更是反映了台军企图在台海冲突航渡和登陆阶段实施大规模无人作战，以迟滞消耗对手的登陆作战力量，为外援介入争取时间的图谋。从作战应用场景上，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滨海无人坚贞，台军会在台海及本岛外岛沿岸大量部署长航时坚贞无人机，其任务是构建海上无死角监控网，通过全天候监控适时定位动态目标，并引导远程火力打击高价值目标。二是无人饱和攻击，利用无人载具的数量优势，使用空中蜂群和海上狼群战术，对目标发起难以防御的集群攻击，达成在有限海域制造所谓高密度威胁，迟滞消耗登陆力量，破坏登陆作战行动节奏的目的。第三是无人自杀式偷袭，用小型高速隐形的无人艇，利用沿岸地形或渔船掩护，对航经海峡的舰艇和两栖船只发动隐蔽突然的自杀式攻击。
4: 除了大量采购无人载具以外，近年来台军还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据报道，去年一月，台陆军设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在今年四月扩大编制，并将其升格转型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

0: 此外，台军目前已在台湾岛北、中南三个军团成立无人机大队，外岛防卫指挥部及本岛各旅级单位则是陆续设立无人机中队，之后还将分阶段升级，规划在七月率先将澎湖防卫指挥部由中队升格为大队。袁州老师，台军如此改编有何目的？其战略意图较此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台军近期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其直接动因是源于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认知，特别是认识到无人机在近些年来局部冲突中展现出的强大的非对称作战效能后，试图通过发展无人机等非对称战力来应对所谓大陆威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加大采购规模、设立训练中心、扩编作战单位等方式，强化无人机队伍的建设，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无人侦察、监视与打击体系。其次，台军发展无人机也是减轻兵员不足压力的一种手段。受少子化、台军形象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台军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困境。无人机系统被认为能以较少的人力发挥较大的战力，因此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也是台军缓解其人力压力的重要手段。此外，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还是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的一种手段。台当局通过和外部势力签订无人机供应合同，强化了与之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勾连，是其挟洋谋独、以武拒统的重要罪证。台军发展无人机队伍确实标志着其战略意图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战略指导上，正从追求正面抗衡的传统力量方向向追求持久消耗的非对称方向转变。其次，从装备发展上，正从过去侧重发展昂贵的有人作战平台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向现在更加重视构建由大量无人机信息系统构成作战体系的以体系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再次，在具体战法上，正从决胜滩头的滨海决胜到持久消耗的所谓韧性防御转变，企图依赖大量使用无人机等非对称手段进行持久消耗战。
0: 近段时间以来，台军也在同步加强无人机演训力度。六月，台军首次举办了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操演。有分析认为，此次操演是台军把无人机进一步拉到作战区、海上方向和反登陆场景中进行验证。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次操演重在验证什么能力？
1: 台军六月这场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操演，重心已不再是单机性能测试，而是验证多型多层级无人机在反登陆场景下的体系协同与侦控打平链条的闭合能力。具体来看，它验证了两项核心能力，一是多级多域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操演由军团炮兵指挥部的无人机大队主导，各联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这本身就是一次明确的层级协同验证。这种跨级联动的演训，就是为了打通军团旅两级无人单位的指挥链与信息流。演练由侦察型无人机先行搜索识别目标，再引导或由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的完整链条，这验证了台军无人机从发现到摧毁的多域闭环作战能力。二是应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蜂群饱和式攻击能力，台军的无人机演练在反登陆这个具体响定下，指向了更具实战性的战术，让多架次不同高度的无人机从多个方向模拟对同一海上目标或一个船团进行协调一致的侦察与模拟攻击，以验证和训练发动蜂群式饱和攻击的能力。总的来说，这场演练暴露了台军目前无人机运用思路是构建多层级体系化、直接服务于反登陆作战的无人化侦打一体网络，并设想在海峡区域拒止作战中用大量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实现对高价值海上机动目标的集群侦察与饱和攻击。
0: 袁州老师，您认为台军目前设想的这种无人机作战战略以及打击战术等等，在战时能奏效吗？制约他们的因素在哪里？
1: 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在高强度冲突现实背景下，台军无人作战力量的整体效能将受到根本性系统性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缺乏体系支撑，体系易受干扰。 台军的无人作战及其依赖 C4RS 和卫星导航体系来实现目标规划路径和回传数据，但这正是它最致命的软肋。冲突一旦开启，在大规模全频段的电子压制和硬摧毁下，台军通信链路极易被切断，卫星导航定位信号可能会失效。届时这些无人机将立刻从网络化协同作战单元降级为单机盲飞，预设的针控打频闭环链条会彻底断裂，所谓蜂群战术也将不攻自破。二是没有战略终身，目标易受打击。无人机大规模出动，对机场跑道、指控站、通信中继等固定和半固定设施依赖度极高，台岛地域狭窄，战略纵深极浅，这些关键节点坐标固定，在首轮火力压制中就是优先目标，因此其无人机力量可能在升空前就因为跑道被毁、指挥中枢瘫痪、储运设施遭到破坏而丧失大规模持续作战的能力。三是产能严重不足，消耗难以补充。台军所谓的以量取胜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消耗速度能低于再生产和补充速度，但是实际的冲突中无人机将是一种高消耗品。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链在关键芯片、精密元器件等方面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一旦海空运被封锁，产能势必迅速枯竭。同时在对手掌握制空权和持续高强度打击下，其岛内任何大规模集中式的生产线都极易被摧毁，拼消耗台军没有任何胜算。四是战术想定存在逻辑缺陷，暂时已陷入空想。台军设想的滨海阻滞场景严重低估了大规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体系化程度，在登陆集团的前方和外围会有多层绵密的伴随防空舰艇、舰载直升机和电子战机，构成了严密的制空和野战防空网，专门猎杀此类小型慢速目标。单纯依靠大量低空低速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进行冲锋，在立体多层的拦截体系面前，其实际突防概率会远低于理论计算值。因此台军的无人机战略本质上是一个试图用战术手段去弥补战略历史的构想，在压制性的体系对抗能力和地理现实约束面前，这些战术无法改变根本力量的对比，更无法支撑起以武谋独的幻想。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特别板块，是属于你的专属歌单。跟他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幻》。那大家从这一首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散发出的韵律感。张艺兴这首歌非常的轻盈纯粹，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张艺兴的《莲》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果然是不太一样的单依纯，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Way》。之所以说这首歌与单依纯以往的歌曲风格不太一样，是单依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因为欣赏可以融合彼此的优点，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Way》这首歌需要歌手在唱腔上做非常细腻的处理。单依纯不仅展现了完美的声音表现力，同时也对歌曲的细节部分进行了精雕细琢。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Loving You》。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2: 刘凤瑶的歌曲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听她的歌是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是非常的富有律动感。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 Sea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J 上演唱的《别问很可怕》。那其实我一直认为 J 上的唱腔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是一位早期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创作人，他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会玩音乐，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和马斯卡合作的 She Run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雷鬼乐和 R&B 还有拉丁风情的曲风。那袁娅维和马斯卡联袂演唱的这一首 She Runs 听感非常的丰富，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了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微醺的甜蜜感。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慨袁娅维真的很会包容搭档，是对唱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他会创作出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2: 好，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这一首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把握。方大同的音乐呢，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在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彰显出了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印》。

其实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感慨它真的是一首很不张学友的歌。那黑白画印呢，它是一种 R&B 的感觉，那舞曲、抒情歌曲甚至摇滚张学友都有涉猎，但当时唯独 R&B 曲风张学友是很少尝试的。黑白画印可以说是张学友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诠释，结果被他诠释的真的是有一种很惬意的舒适感。带着满满诚意唱歌的歌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 Karen 智智、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rueche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他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呢，也是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Karrueche 林凯伦虽然是年纪不大，但他的唱腔特别成熟。有了 Nono 时尚说唱的加入，综合了 Karrueche 的成熟感，让这首歌也是呈现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朝气。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

0: 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伴随性超强的歌曲，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蛮少见的，新草莓乐队是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了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女主唱的声音很像许慧欣，非常的干净清透，还带有一点糯糯的鼻音，很好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Dawn Boy 和孟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

哇哦，这真的是一首高音非常漂亮的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真的是让人瞬间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应该算早期比较火的一位歌手，他擅长的曲风比较多，比如说 R&B、舞曲、电音等等。对于温岚来说，以上曲风都不在话下。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显，律动的节奏当中也是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好，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万妮达和刘聪演唱的《黑蝴蝶》。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在听到这一首黑蝴蝶之后就会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也是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了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Mine Mine，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城市文化，我们将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探访亿万华人血脉深处的乡愁密码。再走进山西芮城永乐宫，感受朝元图跨越时光的丹青魅力。
1: 有声有戏，我们将循着一缕墨香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背后人磨墨，墨磨人的匠心与风骨。准备好了吗？马上走进今天的根脉中华。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有些地方因繁华而闻名，有些地方因山水而传世。但是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棵树，既不在名山大川，也不在千年古刹，却在亿万华人的血脉记忆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1: 它没有参天的雄伟，却有着贯通600多年时空的力量。它不过是一棵槐树，却成了数亿人心中共同的老家。这份乡愁从不因海峡而阻隔，每逢清明，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专程回到这棵槐树下焚香祭祖，在同样的民谣、同样的解手传说、同样的小指甲记忆中，找到血脉的源头与文化的归宿。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连接两岸、跨越海峡的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4: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5: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 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洞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洞、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洞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4: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阜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

0: 竟是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桐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红桐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0: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茹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2: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轻县的坡头街村，就是一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市。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0: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茹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茹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2: 湖南的姓茹的和江苏的姓茹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0: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
1: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 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0: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早已深扎进亿万华人的血脉与记忆之中。
4: 从明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今天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一纸泛黄的族谱，到两岸同胞共同吟诵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大槐树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从哪里来的集体回答，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3: 正如那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与传承中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告别红桐大槐树那份深植于血脉的乡愁，我们来到黄河岸边的山西运城芮城县，在这里另一座文化坐标静候已久，永乐宫。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与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1: 作为山西南部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芮城永乐宫不仅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一处让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历史文化探寻者心驰神往之地。每年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或为朝拜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或为一睹那举世无双的元代壁画艺术。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芮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二十八星宿、十二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3: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2: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道教神祇以八个高三米的主像为中心，分三至四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立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3: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2: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3: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呢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2: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4: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 有哪些人为他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2: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4: 罗文扬他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他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2: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5: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它塑造成幽默风趣一点。
2: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6: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2: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7: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0: 了解永乐宫的壁画，不得不感叹，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了不起。朝元图里280多位神仙，个个不一样。几百年前画师们一笔一笔画上去，到现在颜色还那么鲜亮。
1: 从红铜大槐树到瑞城永乐宫，一个回答从哪里来，一个见证留下过什么，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也懂得自己曾创造过怎样的辉煌。这便是中华文明留给每一个中国人最实在的礼物。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这是古人笔下的徽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戏在总台热播，叫《家业》，名字朴实，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6: 时间拨回明代，地点落在徽州，李氏一族世代至墨曾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3: 这戏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墨香炼出来，给今人闻一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7: 李默身为共选魁首，
8: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7: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9: 一起因墨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10: 救救我爹吧！
9: 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1: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12: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13: 制墨这一路
14: 还是不行。
13: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2: 下来，爷爷，您快瞧瞧。
15: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6: 谁跟这儿捡笑呢？
13: 真是有点意思。
6: 有人点评说，刚刚我们感受到的家业的这股劲儿，不是演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拍戏之前，几位主演已经在涉县的古法磨坊里泡了好几个月，炼烟的炉子怎么烧，墨坯怎么搞，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3: 导演那边更早动身，带团队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制、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推敲。
6: 戏里头有句台词，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惠凯栋、王成新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17: 人磨墨，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18: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古徽州，
17: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19: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7: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18: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7: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18: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特色。
17: 不管是在棚里搭景，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18: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7: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种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 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18: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断演员的表演。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17: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默默啊，默默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
18: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3: 家业的意义便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历史深处那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又如何将文明的星火断进一锭墨的金骨里。
6: 中国人常说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触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
3: 戏里的墨是魂，那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贵在哪里。
6: 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守着炉子，然后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一点点的揉捏、除捣，再上模、晾晒、描金，工序有多少道，手就得摸多少遍，慢，费工费神。
3: 可也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一锭墨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走一走。
1: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徽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每隔数10分钟就要用制毛扫烟料一次，为保证烟灰的黑度细度，必须认真掌握收烟的时间，而且动作要轻慢熟练。古法点烟的产量低，60多只倒放的碗里，每天仅能炼出250克左右的烟。每天点烟，胡家明都要在烟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口罩、衣服甚至皮肤都会被烟熏得发黑。烟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胶，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家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烟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臼，檀木做杵，捣匀捣透方能出臼，故有墨不厌捣之说。捣 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墨料放在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墨坯。
20: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1: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敲打。将翻打好的墨坯放到秤上，分成小份儿，每一个墨坯的重量都要相同，然后在恒温板上用手去搓、捺、推，最后收成墨锭式的丸，嵌入墨模，再以身体的重量压平整。待冷却定型后脱模，脱模后的墨锭需要拿到专门的晾房里晾晒，墨锭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两个月。每天早晚，墨锭要各翻一次身。待晾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墨锭取出，对墨锭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佳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为的是使墨锭美观、圆滑、温润。
6: 墨从来不只是一团黑，它有呼吸，有脾气，有来路，也有归处。从炼烟时的长久守候，到倒墨千锤万杵的锤打，再到描金一笔一画的勾勒，每一锭灰墨都是人与时间、人与火候、人与手艺之间的漫长的磨合。
3: 如今书写工具变了，墨不再是日常必须，但它从来不曾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它藏在一部戏的置景里，画在一纸水墨的氤氲里，也守在每个人心中对文化的敬畏里。一笔一画写下的不只是汉字，更是中华文明的血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两岸的朋友，您有听过莲花烙吗？莲花烙其渊源可追溯至极早的佛曲唱诵。那个时候，僧侣们为了宣传教义，常吟唱一种名为散花乐的警示歌曲。宋代以后，这种形式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乞丐行乞时吟唱的告善歌谣，劝人向善，宣扬因果。
6: 从艺术形态上来看，莲花烙通常是一人自打主板自唱，以乡音

0: 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1: 哎，过奖了，也不能叫大名鼎鼎啊，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0: 是
1: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0: 很年轻，90后，
1: 对，
0: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1: 92年，属猴的，
0: 属猴的，我属羊，91的嘛，
1: 就差一岁。
0: 对，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是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范围内曲艺界是很少的。之前呢，我专访的只有一位，是长沙弹词，王志民老师，也是90后，他是省级的，您也是省级的，所以这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能看出来对于这门曲艺、这门非遗的热爱。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名字，似乎也跟这个莲花烙有一定关系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儿，
1: 对，
0: 乐，它有6个读音，其中有一个读音就是烙。
1: 是，就很容易人把我念错了。你是王明月老师吧？
0: 啊，
1: 你是王明烙老师吧？
0: 啊，
1: 王明乐老师吧？这个乐，那个快乐的意思，其实最早呢，曹强先生呢在整理。最早的这个晋中烙的时候整理成太原莲花烙，就想起名叫太原莲花乐。乐呢，这个艺术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莲花烙这三个字呢，其实历史沿革的特别早，从这个唐宋年间至今。但是他总觉得到了地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烙在我们太原当地他没有准确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烙下来了，没有这么说，哎，这个罗爷罗下来了。这个快乐的艺术也没有说莲花烙，一直想叫莲花乐，莲花乐。后来在这个艺术形式申请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专家们还是觉得应该叫它莲花烙比较好，因为从历史沿革上讲的话，这个更有传承。所以说我们也叫莲花乐也可以，叫莲花烙也可以。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父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0: 哦，还有着很多的一些奇迹啊。
1: 啊，对。
0: 曹强先生在咱们当地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很多人知道。
0: 对，说到这个莲花烙，其实各地都有，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之前呢，也专访过绍兴莲花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兆海老师。其实每个地儿它都有这个莲花烙，那咱们太原莲花烙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还有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比如说大八义、小八义、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有趣的民间传说。这个传播就特别的广了。一直到了这个清道光年间，河南发大水，山西地势高，一些河南的难民呢就逃难到了山西现在的晋中文水交城一带，并且把当地的莲花烙这种形式也带到了山西。过去没有普及普通话一说，哪的人用哪的方言来演唱啊？河南人用河南话演唱就是河南烙莲花烙，这个我们当地人学来了，晋中人学来了，晋中就叫晋中莲花烙或者叫晋中烙子。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非遗不过百年就不能叫非遗，那曹强先生缔造莲花烙呢，他到现在才多长时间，为什么能叫非遗呢？这个非遗其实是一代一代经过时间的演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传承人的这个千变万化这种传承， 所以说它不是说从它开始才有的太原莲花烙这个形式，是沿袭的过去最早的莲花烙，只不过是因为地域问题，因为时代问题，因为观众审美问题，因为传播问题，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但它的、嗯。

0: 基因还是莲花烙。
1: 嗯，
0: 即使现在全国都有莲花烙，您看刚才您说到了绍兴莲花烙，
1: 嗯，
0: 比如说说到了北京也有莲花烙，
1: 嗯，
0: 等等，全国各地都有莲花烙，它都是同宗同源。
1: 嗯，
0: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了东北二人转也是莲花烙。
1: 啊，
0: 过去叫彩瓣莲花烙、
1: 哦、
0: 所以说莲花烙这个从戏剧上从曲艺上都有很多的这个遍布它的影子、
1: 嗯、
0: 最早的莲花烙其实还是大板莲花烙，没有说乐队，没有说伴奏，大板莲花烙后来演变出了分支是彩瓣莲花烙，彩瓣莲花烙在很多小戏上都有体现，而大板莲花烙呢，太原莲花烙其实是沿袭和延续的相对来说最完整也是最传统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打着快板，凭借我们演员的这种图歌运送结合暗字行腔的演唱方式沿袭下来这一支。纵观全国来说，国家级非遗定名为莲花烙三个字的只有太原莲花烙，
1: 嗯，
0: 其他形式的莲花烙前面都会有一个前缀，比如北京莲花烙或者唐山烙子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前缀。从历史沿革上我们比较早，从传播力度来讲，其实太原莲花烙还是服务于一方人。
1: 嗯，
0: 从我师父当时在太原火，包括很多山西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名人和明星。虽然说这个形式局限了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艺术形式我觉得未必非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了解都喜欢，有一方水土的人去爱他喜欢他，他就不会去灭绝，他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符号，文化的代表，他用最本土的方言来演绎最民间的故事，演绎老百姓最喜欢的市井生活。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暗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暗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
1: 嗯，
0: 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运送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运送就是说为主唱为辅。
1: 嗯，
0: 啊，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
1: 咱拿着板，
0: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烙顾名思就用快板。
1: 嗯，
0: 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就我们这个莲花烙的板比较简单，有一位在后生伢本姓刘，爱说大话是爱吹牛，因为他外大老伢长得有点别啊，小名就叫了他个二百头。二百头人家比较油啊，整天四目的赶潮流，看见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派头，想买辆新车是钱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再扯的外表还不来，靠前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列吹带撇是向走，这就有区分。
1: 嗯，
0: 没有全唱完啊，展示一小段，前面四句啊，大家听到这个，哎，韵味很足，唱的地方很多，这个地方就叫图歌。
1: 嗯，
0: 后边是以说为主，但是最后这个尾音还要归到这个韵上啊，那个叫韵颂。
1: 嗯，
0: 就图歌韵颂，暗字行腔，就按我们太原话的这种发音吐字来把它唱出来，这就叫暗字行腔。
1: 嗯，
0: 一折到底，刚才听出来了，由求折。啊，都是一折到底，一韵到底，到最后一个字儿，我们第二句都是由求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烙一个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它就是非常适合当地老百姓啊，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且呢，就是在演绎过程当中，不仅仅吐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啊，发音很标准，是太原当地方言。另外一个，哎，眼神当中也带着戏。对于太原莲花烙的历史啊，包括表演，已经 拿捏的非常到位了，
0: 过奖了。
1: 这也是实话啊。其实刚才唱了这一小段，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原莲花烙的一个魅力。
2: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太原莲花烙的前世今生，他用最朴素的竹板，最亲切的乡音，说着老百姓最熟悉的市井故事，屠歌运送，暗自行腔，一运到底。
3: 有些艺术未必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有一方水土的人始终爱它、传它，它就不会灭绝。太原莲花烙不仅是山西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曲艺根脉中一条生生不息的支流。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启幕，
1: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福建厦门，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开幕，两岸知名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近300人聚首厦门，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
1: 本次音乐交流季包括手牵手乐一下、2026年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升起湖里潮动厦门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华灿之夜两岸音乐交流晚会、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与创作实地调研等系列活动。
0: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的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但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福建厦门。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3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田，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天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戴云山余脉的天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溪，东溪和西溪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今天的同安

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西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 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再次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 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饰。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
1: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阎立水，
2: 还未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普同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呐，现在非常多，叫做诸子过化，
0: 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彰前为作，而彰前又以同安为最，
1: 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文教昌明、海边捉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同安古城的正南方。 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 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 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溪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 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
3: 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明代初期，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的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卓手谕千户所。
0: 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卓所设立于此，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卓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 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 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0: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2: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Any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1: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0: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
3: 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
1: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头》，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童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他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

0: 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他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0: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

0: 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还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那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齿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剑索圆圆造，啊，夺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八个神态，它代表了八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是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6集，福有双至。唐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打扰他。可偏在此时，周围的环境出现了异样，一个轻巧的脚步声突然响起，赵无极警惕地喊了一声：“
6: 谁？”
9: 赵老师。
0: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个人，不只是赵无极愣住了，其他人也不禁一呆。这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小五。此时小五看上去有些狼狈，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头上整齐的蝎子辫也变得凌乱起来，但脸色十分红润，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还成熟了几分。
10: 这小五，你没死啊你？
0: 奥斯卡说出这句话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难听，小五没好气地说：
9: 你很盼着我死吗？啊，这是怎么了？这雾气，天哪，小三他怎么了？
0: 看清淡红色雾气中的唐三，小五顿时心中揪紧，三步并作两步的飞奔而至。他是被泰坦巨猿送过来的。星斗大森林虽然面积广博，可作为森林之王的泰坦巨猿想要在这里寻找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毫不困难，所有的魂兽都可以是他的眼睛。将小五送到附近之后，泰坦巨猿才悄然离去，没有惊动任何人。赵无极赶忙拦住小五：
6: 哎，不要惊扰到他，小三在吸收第三魂环。
9: 可是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小五扭头看向旁边的人面魔蛛尸体，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9: 是人面魔蛛？不好，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超过2000年了。大师说过，魂师第三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小三他……
0: 赵无极听罢一愣：
6: 你怎么知道这人面魔蛛是2000年的修为啊？
0: 小五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忙说：
9: 人面魔蛛的修为要从腿的长度看，你们看。这头人面魔蛛的腿已经超过3米了，这是修为超过2000年的标志。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年魂兽修为每超过1000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0: 赵无极赫然道：
6: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想到你这方面的知识也这么多。
9: 这些都是大师教的。
0: 小五把自己的口误推给对武魂最有研究的大师，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果然，听了他的话，众人心中的疑惑释然了。 赵无极苦笑道：“
6: 哎，可是小三已经开始吸收这个魂环了，现在没有停止的可能啊。我们也只能寄望于他顶得住魂环中的能量冲击，熬过这一关了。对了，小五，你是怎么逃出泰坦巨猿魔掌的？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2: 小五当然不可能告诉众人真相了。回来之前，小五就已经想好了说辞。当下他一边担忧地看着面前的唐三，一边解释：“
9: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里跑，没跑多远，似乎有一阵牛一般的吼叫声从一个方向就传过来了。泰坦巨猿当时显得特别紧张，看了看我，然后就把我扔到一旁就跑了。”“
6: 什么牛的声音？什么牛能让泰坦巨猿紧张啊？那后来呢？”
2: 赵无极不禁皱了皱眉头，小五眼中露出了恐惧的光芒：“
9: 那只泰坦巨猿将我抛下，临走之前发出了一声吼叫，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晕过去了。后来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当时的场面很恐怖，周围至少有数十只魂兽被震晕了，实力弱小的直接被震得口鼻出血而亡。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魂力突破到了30级。”“
6: 哦，你说什么？你也已经到30级了？”“你和唐三你们俩谁大呀？”“
9: 我比他小几个月。”
6: 啊？哦。
2: 赵无极一阵无语，唐三刚刚创造的记录被破了，不过小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大跌眼镜：“
9: 当时我特别害怕，或许魂力提升是因为外界刺激太大了，我正好发现有一只比较适合我的千年魂兽在昏迷当中，就猎杀他，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5: 哎，这样也行啊？”
2: 胖子瞪着小五，露出了一副看到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神情。小五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
9: 算我命大吧，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呢。为了不被周围醒过来的魂兽袭击，我不得不将震晕的魂兽都杀掉。吸收了第三个魂环之后，我的体力恢复过来，这才按照记忆往回走。哦，我之前听到这边有声音，就找过来了。啊，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小五的话中虽然有疑点，但他毕竟活着回来了。谁能想象他和泰坦巨猿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不自觉地选择了相信。
6: 赵无极点了点头：“回来就好。你被抓走之后，可把小三急得眼睛都红了，他管奥斯卡要了根蘑菇肠就去追你。”
0: 当下赵无极简短地将之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奥斯卡适时地递上了一根恢复香肠。听着赵无极的话，小五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不断地流淌，看着包裹在血雾中的唐三，喃喃地说道：“
9: 哥，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担心了。你一定要挺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让我怎样都可以。”
0: 小五真的好后悔，一时大意忘记了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被二明发现了，赶过来与他相见。如果不是他被二明掳走，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唐三也不会以这样的状态吸收魂环。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于唐三的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此时唐三的意识里只有一句话：“
10: 小五，我一定会去救你。”
0: 就是这个念头让他不论痛苦有多么巨大，都苦苦支撑着，不让自己的精神率先崩溃。如果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有

0: 意识的话，一定会发现他那暴力的能量每一次似乎都要将唐三的身体能够冲破了。可是唐三的身体总是在最后关头将那暴力的能量挡回来。而就在这每一次抵挡之中，人面魔蛛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也在被唐三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吸收着。此消彼长之下，这暴力的能量也在不断削弱。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被吸收后的魂环能量如何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与武魂蓝银草融为一体。尽管蓝银草本身弱小，对于外来的力量都不会怎么排斥，但是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可过于霸道啊，以至于蓝银草武魂都有些不愿意将其吸收。这相互倾轧的过程带给了唐三巨大的痛苦。幸好在开始吸收魂环之前，他又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否则的话唐三恐怕就要顶不住了。唐三身上的骨骼开始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这听上去并不大的声音却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唐三整个身体随时都可能爆裂似的。从皮肤表面溢出的血珠中渐渐多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伴随着魂环的吸收，人面魔蛛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对唐三的身体进行洗筋易髓，那其中的痛苦令人无法想象。
1: 终于在唐三坚忍的意志力面前，他体内所有的能量开始妥协了，彼此之间开始相互吸收转化，细密的血珠不再渗出，唐三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几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他体内悄然溢出。赵无极惊喜道：“
2: 好啊，成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小三这小子果然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啊，都让他给顶住了。该是龙蛇他们真应该庆幸，这个魂环要是给他们孙女吸收了，恐怕他们孙女此刻已经被撑破了也说不定啊。
1: 伴随着蓝色光芒的释放，一株株蓝银草开始在唐三周围慢慢地生长出来。蓝银草的体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之前拥有两个魂环时相比反而细了一些，原本的蓝黑色也变成了蓝紫色，那是一种融合的颜色，并不再以花纹的形态出现了。此时的蓝银草大概有两根手指粗细，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所富有的光泽，仿佛草上涂上了一层釉质般闪闪发亮。赵无极让众人都向后退开了一些，他知道这是因为唐三自身有些控制不住刚刚提升的力量，才会造成魂力外溢的情况。以之前唐三的身体状况能够控制住这提升后的能量，那才奇怪呢。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之时，突然唐三舒展的眉头骤然收紧，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盘膝坐在那里的他身体剧烈的痉挛，胸口猛地挺起，整个上半身弓起，样子恐怖的骇人。
3: 哥！
1: 小五急呼一声，泪水夺眶而出，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已经刺入到掌心之中，也不自觉。赵无极也是大惊，难道又出问题了？就在众人吃惊之时，突然伴随着破颈之声，唐三背后的衣服被撕裂了。站在他背后的戴沐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背后脊椎两侧各自鼓起四个拳头大小的凸起。
4: 这是什么呀？
1: 在戴沐白的招呼下，众人都发现了唐三后背的变化。此时的唐三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又开始有细密的血珠从皮肤上冒出来，整个人都在剧烈的痉挛着。紧接

0: 末端长出如同关节似的东西。深紫色再次延伸时，则从关节处朝着另一个方向延伸。
1: 这是
0: 八根紫黑色的物体，一直长过三米才停下来，通体紫亮，表面看上去极为光滑，靠近唐三背后的位置最粗，随着向外延伸而逐渐变细，到末端的位置已经变得如同尖锥一般锋利了。
1: 这不是人面魔蛛的蜘蛛腿吗？
0: 看看唐三，再看看另一边的人面魔蛛，众人吃惊地发现，从唐三背后长出的物体竟然和人面魔蛛蜘蛛腿非常像，只是整体要细一些，但看上去光泽更好，甚至还有淡淡的甜香散出。
2: 赵无极自问见过不少魂师吸收魂环时的情况，但此情此景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时间不禁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奇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八根猪腿在唐三背后舒展开来之后，开始轻微的律动起来，下方的四条蜘蛛腿缓缓插入地面，竟然将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身体给顶了起来，送入空中。唐三就像是多了八条长达三米的手臂一般，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诡异。唐三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已经全部破损，渐渐的之前延伸出的蓝烟草缓缓反卷，就像一个大茧似的将他的身体反向缠绕包裹在内，只有外面的猪腿在缓缓律动着。众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马红俊忍不住说，
3: 哎，小三该不会变成一只大蜘蛛了吧？
2: 小五狠狠地瞪了马红俊一眼，
4: 不可能，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呢？这一定是他吸收的魂环产生了什么变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3: 这小爷又没说他会有事。
2: 连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安慰大家还是在安慰自己，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等待居然如此漫长。奥斯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前后只不过用了半个时辰就完成了，可唐三被蓝银草包裹之后，时间慢慢流逝，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天色从黑暗逐渐变得明亮，再由明亮重新进入黑暗，整整十二个时辰的等待令众人疲惫不堪，可谁都不敢大意，他们只能等。唯一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唐三背后生长出的八条蜘蛛腿始终在动着。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轮流休息，只有小五说什么也不肯休息，一直在唐三的身体下方守候着。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唐三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次难关。
0: 一声低微的呻吟将神志已经有些模糊的小五惊醒，他赶忙抬头看去，修长的蓝银草缓缓解开，一根根向外舒展，渐渐地露出了唐三的身影。唐三身上覆盖着一层棕黑色的东西，随着蓝银草散开，这层棕黑色的物质就像是掉落的果壳一般，渐渐地从他身上剥离，露出了他的身体。当小五看到唐三身体时，俊俏的脸上不禁羞得通红。此时唐三身上不着片缕，整个身体完全是赤裸着，身上的肌肉变得极为明显，看上去充满了力量。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淡紫色的光晕流转，整个人悬浮在空中，之前盘膝状的双腿舒展开来，四肢自然垂下，看上去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邪异的感觉。唐三凌乱的黑发当中多出了一缕极为明显的紫

0: 那紫发似乎可以释放光泽一般。之前的呻吟声正是从唐三口中发出的，此时他的双眼正在缓缓睁开，眼眸中竟是一片迷茫之色。唐三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忍耐着承受着，救小五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当极度剧烈的痛苦突然消失时，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感瞬间传遍了全身。痛苦可以承受，当极度痛苦之后的舒爽来临时，唐三整个人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眼前一片朦胧，像是笼罩着一层白纱。身体渐渐恢复知觉，伴随着神志的逐渐清醒，唐三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身体说不出的舒服，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只有背后有些痒，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背后延伸出去似的。他能够感受到泥土的湿润，也能感受到周围空气的吹拂，可唐三隐约发觉，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唐三的变化，朱竹清和宁荣荣看到他赤裸的身体，赶忙羞涩地转过身，不敢再看。小五虽然同样娇羞，但对他来说，唐三的安危更加重要。他强忍着内心的羞涩，依旧认真地注视着唐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律动。那紫色魂环看上去极为明显，紫中透亮，衬托着唐三赤裸的身躯。而在唐三身边所有的蓝银草都已经悄然消失了，只有他背后那8条3米长的巨大蜘蛛腿依然存在着。
1: 哥，
0: 小五忍不住轻声呼唤着，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唐三一惊。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也太渴望了。唐三朝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正好看到抬头仰望自己的小五。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朝着小五扑过去。可是他的身体在4根猪腿的支撑下悬浮在空中，那猪腿本身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随着他意念一动，猪腿自然收起，从地面上拔了出来。他整个人立刻失去平衡，一下子就从空中摔了下来。
1: 小心！
0: 小五惊呼一声，张开双臂接住唐三的身体。幸亏小五实力不错，唐三从大约2米处的高空中落下，冲击力也不算太大，这才被小五正好给接住。背后的8条蜘蛛腿同时向背后扬起，看上去怪异至极。熟悉的味道传入鼻端，唐三第一时间反手搂住小五的身体。
2: 我不是在做梦，小五，真的是你。
0: 小五同样紧紧抱住唐三，已经泣不成声。此时唐三已经渐渐恢复过来，小五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小五回来了，他回来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极简的编曲褪去所有的繁华，只留阿妹一袭深情的嗓音，缓缓诉说着孤独与释然。回忆如春水般漫过，也在旋律里慢慢的愈合。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演唱的一首《三月》。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真的想见你》。

深蓝以一场感官与灵魂的共振实验编织进蓝色丝绒般的旋律里，陈静飞的歌迷幻感是最大的特点，一句旋律一段歌词就非常容易拉你进入到他编织的梦境里面，梦境里的欢愉惆怅迷惘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情歌，我们来听到张震岳带来的抱着你。

王靖雯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靖雯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然难以释怀的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代表作《想起》，歌中唱到的，比如说樱花雨啊，急急的绽放，迅速的飘落，无声无息，真的像极了情窦初。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严仁中演唱的一首《爱你的心事》，这首歌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和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单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情歌来自告五人，爱你我没问题。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一起融化。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情歌来自阿令演唱的《天若有情》。阿令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过耳难忘的情歌。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换啊，云又换啊，这像是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来自扎扎苏客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扎扎苏，他们的音乐呢，像极了北大的人文气质，浪漫哲思，带着书卷气的神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千回百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段熟悉的旋律作为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各位。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苏运莹的一首宝贵。

有点甜，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甜蜜，汪苏泷清澈温柔的嗓音和 By Two 清甜活泼的声线融合，就好像青春情侣之间的对话一般，让整首歌的甜蜜氛围拉满。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喜欢你的样子》。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郁可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一首甜度爆表、浪漫至极的歌曲，歌词当中的浪漫意境和郁可唯的温柔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而马上要送出的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这首歌呢，以恋爱当中的暧昧期为核心，通过细腻的歌词还有旋律，描绘了两人在心动试探中的甜蜜互动、默契还有意乱情深，一起来听。

分分钟需要你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在香港乐坛占据重要的地位。林忆莲的翻唱版本在众多女生翻唱版中脱颖而出，被认为呢走心且富有少女感。她通过细腻的演绎和恰到好处的羞涩感。

使歌曲呢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分享到万妮达演唱的《狂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首歌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需要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呢，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在这里完整就是一个动词。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难舍难分，奋不顾身。那下一首小甜歌和你分享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情歌代表作了，甜甜的。

珍贵的人就应该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宝贝呢就应该在手心里捧着它，心疼它，呵护它，那当然还有守护它。薛之谦一首《天外来物》之后呢，继续送出品冠《疼你的责任》。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小情歌》。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送出最后一首歌，来自 Yoga 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歌名透过17个字所传达直白而坚定的信念。当忧郁近乎叹息般的文字搭配着情感满意的旋律与唱腔，更加是加深了那份执着却有真挚的爱。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浙江省是我国茶产业的核心代表地之一，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浙江省松阳县品松阳银猴。
3: 浙江仙居县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以其先人居住之地的美誉闻名遐迩。近年来，仙居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在影视拍摄领域异军突起。巨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打卡浙江仙居。
4: 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苏稳中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
3: 江西省樟树市，这座有着上千年中医药历史的文化名城，从卖药材到卖风景、卖文化、卖健康，从中国药都到康养之都。你好小镇，一起来了解江西樟树市的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共生新路径。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位资深茶友，今天呢，他要带领大家去地理环境优越的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县。
3: 千百年来，松阳产茶制茶历史从未间断，出产过卯山仙茶、下街茶等名茶，受到历代爱茶人士的欢迎。众多名茶中有一款茶被茶友冠上了茶中瑰宝的美名，那就是松阳银猴茶。
4: 松阳银猴茶冲泡之后啊，茶香是清新宜人，给人以春天般的感觉。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品松阳银猴茶。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访茶叶好喝密码的过程中，打开了我对茶叶的认识，有些茶叶的命名也特别有意思。除了用产地取名，还有用动物外形来命名的，像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自浙江省松阳县的名茶松阳银猴。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茶的时候，充满了无比的好奇，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介绍，说松阳银猴以其色泽翠润、银毫显露、香气持久为特点。
9: 茶身卷曲，满披银毫，在技巧萌动中，一只灵猴呼之欲出，餐风引路，银猴踏月而来，看得人间春色一片。作为高端礼品茶之代表的松阳银猴，在中国众多名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茶中瑰宝。
8: 看完这些说明，我决定到当地一趟，解开我内心更多的疑问。当地制茶业者大鹏教大家如何品鉴松阳银猴。
10: 大家冲泡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沸水烫一下杯子，这都就温度了，对不对？倒掉，这是头茶，闻一下香气啊，哇，好舒服啊！绿茶中的好香真的是挺浓的，而且桃香中带的那种甜香。这时候注水，来，冲泡出来了，好漂亮啊，好多都单芽。然后有一些在这种小叶片，带一点那种甜玉米的香气啊，非常舒服。茶汤入口非常的鲜爽甘醇，非常清爽的，没有其他的杂味。
8: 松阳银猴的风味受到不少茶友的喜爱，也有很多从外地到松阳来采购松阳银猴的业者。其中一位业者梅子说，他非常喜欢入口之后的那股淡雅清香。
11: 入口之后就，首先是这个茶的香，香是第一充斥到口腔里的，紧接而来的就是那种鲜，然后滋味是比较醇厚的那种清新淡雅，然后呢又有茶的滋味在里面。
8: 茶汤入口之后，散发了特有的香气和甜香。不仅如此，松阳银猴也非常的耐冲泡。
12: 松阳银猴茶风格独树一帜，滋味醇厚甘涌，清香持久，耐冲泡。将银猴茶冲泡加盖24小时后，揭盖，仍然可以闻到浓郁的清香味。饮后令人心旷神怡，专家们对银猴茶的评价是：条索肥壮，白毫显露，栗香持久，滋味浓鲜，汤色绿明，叶底成朵，嫩绿明亮。
8: 出产松阳银猴的浙江省松阳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优异，自古便出产许多好茶。
12: 神奇美丽、古朴迷人的松阳古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上游，是闽浙山地绵绵群山之中的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石。这里有浙江南部最大的山间盆地松谷平原，四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唐宋时期就被称为世外桃源。松阳种茶历史悠久，种植面广，曾经创造了许多地方名茶，如衡山茶、卯山茶、下街茶等。这些茶条索细紧，色泽起霜，香高味浓，汤色绿明，很受历代好茶人士的欢迎。
8: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悠久的制茶历史熏陶之下，松阳银猴也因为它的独特性受到越来越多茶友的关注。茶农说，松阳银猴的采摘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还要求芽比叶大，大小要整齐，嫩度一致，色泽鲜绿，新鲜匀净，要求颇高，符合这些标准的鲜叶才能进行摊晾以及后续的制作工序。
12: 鲜叶采摘后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剔除不符合标准的芽叶，然后薄摊在蜜垫上，使之

0: 汁水均匀，直到叶面失去光泽，闻有清香，方可炒制。杀青在斜锅或红外线电炒锅内进行。松阳银猴杀青时，要做到抛得开、捞得净、带得轻，以抛为主，适当焖炒，直到杀透、杀匀，青草气散失，清香产生。
1: 当地长农告诉我，之所以将这款茶称为松阳银猴，是依据茶叶制作完成时的形态，因为神似小猴而命名。
0: 造型是塑造银猴茶美观外形的关键工序，通过抓、抖、推、搓手法，边炒边整。造型首饰要轻巧，不能使白毫脱落或变色。当达到八成干，茶叶形成独特的小猴形状，满皮银毫时，即可起锅摊晾。其后经过初烘和复烘，烘到香气盛发，茶叶含水量在5%以下，就制作完成。
1: 通过茶农和制茶业者的介绍，我更加了解松阳银猴的制作工法以及当地丰厚的制茶历史。松阳县大力发展与茶相关的产业，努力培育茶叶经济，实现了茶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让更多年轻朋友愿意投身茶产业，延续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浙江省台州仙居县奇峰异石与流湍飞瀑相融，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绝佳的自然背景，满足仙侠、武侠、探险等多种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拍摄需求。
9: 火遍台湾的大陆热播剧《竹玉》便以仙居县作为主要的取景地，剧中多个场景深度结合了剧情氛围和地域特色，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0: 是的，在此之前，神仙居、景星岩、蒲潭古镇等景点已在功夫之王、花千骨、琅琊榜当中亮相了。巨好玩单元呢，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浙江台州的仙居县。
1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前阵子我的社交媒体被《竹玉》这部剧刷屏，这部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或许答案就藏在它那如诗如画的镜头里。《竹玉》这部剧啊，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了两岸文化共鸣的亮点。而剧中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绝美山水，那些少年踏水而来的画面，其实并非特效合成的仙境，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间仙居。浙江台州的仙居县，如果你被《竹玉》中男主角骑马踏水而来的画面惊艳到，那么你一定要来永安溪。剧中男主角一袭青衣，英气十足，策马踏过清澈溪水的经典画面，正是取景于仙居的永安溪。永安溪水质清冽，滩林葱郁，风光秀美如画。凭借清幽空灵的山水意境，这里呀，成为了众多古装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除了永安溪的主景区的经典画面，竹玉的镜头还捕捉到了永安溪畔另一处宝藏地吕前村。几乎一夜之间，吕前村凭借着永安溪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新宠。而这里呢，溪畔广深的绿荫和遍地的绿荫，置身其中啊，仿佛走进画里。村内还有百年老樟树盘根错节，恰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河床。在竹玉拍摄期间，这几棵大树啊就友情出镜了。打卡完竹玉的取景地，仙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宝藏景区——神仙居。
12: 在中国地形的第三阶梯，山川的高度虽然比不上西部大山，却以独特的形态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阔苍山陡直的山体像一世独立的仙人隐没在云雾中，云山雾罩的景象也让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围墙山属于流纹质火山岩地貌，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奇峰环裂，山崖陡峭，峰崖的相对高差多在100米以上。一路走，处处成景，各种形象活灵活现，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有的又好似远眺中巍峨的长城在飘逸的云雾之中一假一真。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叫永安，相传这里曾居住了很多得道仙人，而且群山植被茂盛，雾霭袅袅，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在公元1007年，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说此地 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改名仙居。
11: 神仙居的网红打卡点如意桥更是不可错过，一座钢结构双曲拱桥，恰似一把玉如意，如长虹卧波，晶莹剔透，一桥飞架，而与佛祖峰呼应，让人啊如来如意。如意桥既可以满足通行的功能，又是一个特别的景观，还可以享受悬空特别体验。走在上面啊，那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又美不胜收。这里堪称仙侠剧的天然片场，每一处峭壁，每一缕云雾，都是无需后期特效的天然仙境。导游告诉记者，景区内呢，奇峰、险崖、云海、雾涛、流泉、飞瀑，构成了如梦似幻的仙境画卷。
10: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在神仙居，很多峭壁都如鬼斧神工一般，如来、老子、孔子像栩栩如生，而旁边的将军岩和睡美人更是极富神韵，让游人不禁驻足。
13: 我是在神仙居的一个核心景区的观景台上，它这个观景台做的是很特别的，它是镂空的，但是呢在这里神仙居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它叫做观音峰。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吗？上面是头，下面是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观音峰这么出名，大家都要来看呢？我们请这里的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4: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主峰呢是海拔非常的高，有919米高，而且这个数字呢也刚好是观音出家的一个日子。
10: 实际上观音峰除了有着十分独特的观音造型，还被仙居人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它成为了人们来到神仙居必赏的美景。
11: 竹峪，剧中充满烟火气的避世村落隐藏在仙居的婆滩古镇之中。婆滩古镇坐落在浙江仙居中部的河谷平原上，是永安溪上独一无二的五溪汇合点，所以婆滩有夜观五岳之景。而临江流域沿着永安溪的水路，在婆滩陇岸通往浙西的苍林古道，而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水陆交汇点为特征的物资集散地。早在唐代啊，已经形成了商贸集市，不仅是古代浙沿晋江西的必经之路，更是食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也被誉为盐路明珠。在清朝中期，婆滩古镇颇具规模，集散的主要物资有食盐、陶瓷、山货等，街道繁华，人流熙攘。古镇呢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至今仍然保留江南山区农村古镇的风貌，是中国传统古镇文化的典型缩影。婆滩古镇最

0: 平平无奇的纸张粘贴而成，更厉害的是他把纸做成了纱的效果，一针一针刺出这些精美的图案。一个灯笼少则要刺几万个孔，多则要刺几百万个孔，所以它叫针刺五谷花灯。除了针刺，它的组装环节也至关重要，每个灯片需要相互依靠才能做到五谷不倒，秘密就在于精心计算的每一道折痕，少一道都无法拼装成功。看，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生活中的每一个打击和历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折痕。如果你只定睛这一道折痕，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个瑕疵，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折痕才让我们在生命中站稳。花灯虽无骨，但却很有骨气，巧用自身最脆弱的特性，硬是让自己从二维平面闯进了三维世界，尽管身兼万难，千疮百孔，最终却投射出了胜利的光芒，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当我们提起了这盏灯，更是提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1: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它的工艺源于唐朝，而整灯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片粘贴结合，再覆盖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多道工序精细制作而成。而灯面图案呢，都是以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光影之美，极富古典韵味。

0: 奇峰、古镇、溪流、非遗，仙居县独特的山水人文底色，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成为众多影视剧的取景热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影视基地。
1: 是的，随着影视作品的火爆，仙居当地的美食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剧好玩，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尝一尝仙居的风味佳肴吧。
2: 在影视剧主义当中，对女主角而言啊，过年杀猪才有的猪下水是能卤待客、能煮养病的体面之食，是市井人家珍贵的待客之道。可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男主角来说，这却是平日绝不会碰的食材。而这种冲突呢，恰恰是《煮玉》这部剧接地气、有烟火味的精髓所在。他没有让男女主角活在悬浮的精致梦幻里，而是把他们扔进了充满生活细节的市井之中。一个能单手扛猪、抡刀剁骨、靠卤肥肠手艺招揽生意的屠户女，和一个落难的贵公子，他们的碰撞啊，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种粗粝而又真实的戏剧张力。另外，在《煮玉》的剧组当中，花絮的照片里，演员们一起吃缙云烧饼的画面是十分的吸睛。刚出炉的缙云烧饼金黄酥脆，缙云菜干与土猪肉交织出醇厚鲜香，咸鲜甜香层层并发，满足感十足。而这枚缙云烧饼可不简单哦，它承载着飘香千年的乡愁饼，在剧组间隙给演员们带来了治愈的时间慰藉。朋友说，咱们剧里呀，竹玉剧外竹味，赶快来到缙云品尝这美味的烧饼，赴一场山水与美食之约，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3: 香喷喷，金灿灿，厚度要大，要有芝麻，外表焦脆金黄，这个才是好的缙云烧饼，当地名小吃。
4: 跟北方的馅饼还不一样，
3: 里边是肉和梅干菜。
5: 这是盛行于缙云一带的特色小吃烧饼，与大多数南方村落喜食大米的习惯不同，缙云一带的村落中以烧饼、爽面等小麦制作的美食闻名遐迩。缙云人将本地特产的梅干菜加入烧饼作为馅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2: 我好奇的是啊，各地的烧饼种类很多，许多是没有馅料的，而当地居民跟我分享，缙云烧饼里面大有乾坤，除了肉丁之外还添加了梅干菜，而且店家使用的麦子是当地特殊培育的品种，难怪啊，让我一口咬下就被浓厚的麦香味深深吸引，赞不绝口。

0: 如果你来到仙居，想要品尝地道美食，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特色名菜仙居八大碗以及风味农家菜，和仙姑莲子、韩香子海参，还有曹国舅泡响、汉中梨翻碗肉、铁拐李大鱼、蓝彩河敲肉、吕洞宾豆腐、张果老肉皮，看这八道菜名啊，便可以知道与八仙的传说有渊源啦。最为传说的说法是，古时八仙过海大战龙王之后，在回神仙居的路上，见邻村博坛张灯结彩，原来是村中首富嫁女，八仙兴起，一人做了一道拿手好菜，以示庆贺。不久，仙居百姓把吃饭用的四方桌改为八仙桌，婚宴上都用了八仙的八样拿手菜，并且尊称为八大碗。在浙江台州，沙蒜冻面是一道富有传奇的菜名。沙蒜它并不是蒜哦，学名是海葵，虽然是其貌不扬，却味道鲜美，鲜味程度是螃蟹的三倍。
1: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纯、甜、香在口中交织。
0: 沙蒜鲜中带香，豆面润滑爽口，而汤汁啊是浓郁鲜美，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特鲜下饭菜。一般常吃到的沙蒜有两种，一种呢像圆滚滚的球形，还有一种呢像粗粗的鸡肚，两种我都吃过。个人认为呢，像鸡肚的海葵似乎是更胜一筹。风味小吃沙蒜豆面，你品尝了吗？

0: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人气部落格单元。台湾网友苏稳中在大学时期啊，认识了一位来自宁波的交换学生，两个人假期相约到杭州西湖展开了一场轻旅行。
4: 台湾网友苏稳中说，西湖的波光是天地间最温柔的笔触，绘出了人间仙境的轮廓。一起来听他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由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6: 高中时期，邓丽君的歌声陪我读书入眠，也在早晨唤醒我昏沉沉的脑袋。他的歌总是轻易朗朗上口，他是我高中喜欢的歌手之一。有一年很幸运地遇见在屏东大学当交换生一个学期的宁波女孩，因为小邓，我们敞开心胸，扯开话题，聊到她的音乐，更留下了彼此青春的足迹。我们曾在高雄光爱河忠烈祠看夜景，在屏东巡礼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和万金圣母圣殿，在台南逛过古迹，品尝虾卷，走过台北九份金瓜石、艋舺、永康街等等。记得那天在金瓜石黄金博物馆绕了很久，还去九份老街欣赏夜景、吃甜食，走在陡峭的阶梯跟他娓娓道来，曾经有一部电影《悲情城市》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那年七月，从屏东大学结束短暂交换的他回到了杭州，从微信发出邀约，要我到当地走走，加上我也想去传闻中的人间天堂西湖看看，因此趁着换工作的空档，西湖的美与主人的热情促成了这次的轻旅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学生，所以行程一切从简，但是该玩的该去的一个都没落下。西湖很大，我们将行程切成几天深入的漫游，每一天都走很多的路。七月的西湖让我们流了很多汗，大雨纷飞的西湖让我们全身湿凉，衣鞋都进水了。每晚回到饭店都感觉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吃完晚餐，随即奔赴湖滨广场。此时晚风吹拂，而广场早已挤满人潮，大家都是闻风而至，想要一窥耀动人间天堂的西湖水舞秀。西湖处处有诗意，水舞也是，就如同水袖舞一般。水袖舞是女子用轻盈的姿态挥舞长袖，表情娇柔地尽情展现柔美身段。如果看过女子跳水袖舞，就能明白她将女人姿态美得诗意十足。常看到士大夫吟诗作对，而舞者就在身旁。他们看完水袖舞后，是否在扇面上留下诗作，例如唐寅、文征明等人，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西湖的几天，时常看见撑伞的女人。后来我找到嘉义画家陈澄波画中的西湖湖畔，也曾出现过撑伞的女人时，让我不停思考，如何在跨越时光与复杂的人事物中，找出和陈澄波在西湖对话的管道。我想的起头是，我们都遇见了撑伞的女人，产生了对话。我们会说，那也是旧式 style，但更是永恒之心。而西湖水舞幻化如水袖舞，仅是我向这位多元文化丰沛的作家能稍微表达的一丁点属于当代的西湖绝美吧。陈澄波在西湖湖畔找到作画的灵感，我能想象当年西湖的风也轻拂那时画家的脸庞，吹干他画板上的油渍，好让我们品茗他挥毫的画中诗。我与这位临坡女孩在湖边的笑容，加之水舞舞出细细水袖飞扬般的人文美，相互辉映而谱出永怀青春的美好情怀。我想正是因为许多动人而流传于世的永恒之心，让我在杭州短短的几天对西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感谢过程中与我分享属于她的感动，甚至共用感动的宁波女孩，陪我一起饱览盛夏西湖、雷雨西湖，以及刻印在我的故事中眷恋时光故事的人文西湖。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句流传数千年的谚语，要不到樟树不起，要不过樟树不灵，道出了江西省樟树市在中国中医药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啊，中医药呢，不只是望闻问切的玄奥和苦涩的口感，而是可观赏、可品尝、可体验、可触摸、可带走的生活美学与健康智慧。
4: 你好小镇一起和樟树市乡村融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清、樟树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卢娜、食品公司经理陈萌、樟树市卫健委副次雄，感受千年药都樟树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药香叙事。
6: 它叫做九牛草，最早呢在宋代《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由于它似艾非艾，出溶率高，是做艾灸条的上等原料。
7: 中国中医科学院
6: 把它叫给樟树，驯化扩繁。一株失传的药草，为什么偏偏在樟树落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我们就一起来到了江西樟树来寻找答案。
8: 我们这种植了将近1000亩九牛草。本来是一高原地区，就海拔1000米以上，它是适合那种环境的，它现在那个移植到这么低海拔环境来。我们这里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人才，所以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开展这种种苗资源以及繁育基地的开发。
7: 1800多年前，一位叫葛玄的药师在樟树的葛灶山里采药，从那以后，这里慢慢形成了药材集市。到明清时期，樟树药商走遍全国。一句老话，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当老板，说的就是樟树人背着药材闯天下的故事。
6: 这就是白芍飞上天，老药工这样一刀下去呢，就能切成薄的透光的白芍。这里展示的手艺啊，叫樟树中药炮制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
9: 我们樟树手艺好，药材更好。樟树种了50万亩中药材，主打6种本地好货：黄栀子、车前子、吴茱萸、枳壳、陈皮、九牛草。我们牵头制定了栀子国际标准，现在全省生产的中药饮片10片里有8片是樟树产的。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樟树有11家中药饮片企业入选。
6: 在樟树啊，药不光是苦的，中药扎染做养生锤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还有一种雪糕里面加枸杞，中药在这里呢也吃出了新花样。这里面有一大颗枸杞，而且甜甜的，很好吃。
10: 我们首创了这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的雪糕，速冻清汤和水饺。在我们的雪糕里面加了黄精、枳橘子、枸杞这几味药材，那这3味药材呢有个共同点，就是味甘性平，所以啊，吃起来又养生又美味，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7: 从工厂到街巷，从药柜到体验馆，樟树的中医药正走向千家万户。
11: 我们打造了樟帮中医药一条街，我们的街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包括了我们国医馆、地方特色中医馆、九牛草展示馆，同时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

0: 您老中医工作室，包括诊疗、养生、展示、旅游、销售等功能，力争建成国内领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先锋街区。
1: 樟树市为了推动中医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了三皇里旅游休闲街区，凸显了明清风格的独特式干派建筑韵味，并将中医药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街巷、景观、店招乃至灯光细节之中。
2: 漫步三皇里，青石板路蜿蜒，两侧房古建筑鳞次栉比，飞檐下悬挂的中药匣子式的匾额别具一格，片仔癀、赣江堂、宫秀堂等老字号药铺毗邻而居，空气中充溢着草木清香。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5: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
5: 今天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反统战已走火入魔。
6: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5: 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5: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9: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 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国企集团八万吨磨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10: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5: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1: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5: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1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5: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4: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6: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4: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7: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4: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4: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2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20: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22: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 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20: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0: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20: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2: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20: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

0: 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1: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2: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2: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3: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多国政府发布高温预警。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什么如此受欧洲市场欢迎？请听报道。
4: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5: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这个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这个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4: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6: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这个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这个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这个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

0: 异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在另一款欧洲热销的空调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能效标志。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0: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完美兼顾了欧洲市场的强劲性能与绿色环保的追求。
1: 海外市场大卖，国内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打包、发货，当地商务、海关等部门也没闲着，纷纷采取支持措施，帮助企业尽快将空调发往欧洲市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2: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定期向家电出口企业推送季贸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的市场准入认证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货物的海外退运与合规风险。针对这波销售热潮，我们还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3: 盛夏时节，夜色点亮城市活力，新疆喀什持续盘活夜间消费资源，积极打造多元夜间消费场景，依托特色美食、烟火市集、休闲体验等丰富业态，升级夜市经济。请听报道。
4: 夜幕降临，在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上人头攒动，不足5米宽的街巷被游客挤得满满当当。缸子肉、鸽子汤、凉粉等老字号美食凭借地道的风味，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烟火风味。西安游客赵海燕：
5: 夜晚的喀什古城灯光璀璨，古色古香，夜市的美食呢种类超级多，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地道，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4: 今年喀什市陆续增设6家特色夜市，让城市夜间业态更加丰富，烟火气息愈发浓郁。占地3300平方米的喀什五一夜市，汇集了全国各地特色小吃、休闲饮品以及家常风味美食，吸引了周边居民、学生前来打卡。喀什市民艾克旦福利开提：
6: 这里出行很方便，夜市里好吃种类也很多，价格也很实惠，氛围轻松热闹。
4: 据了解，这家夜市现有经营摊位200多个，在激活消费的同时，夜市不断优化服务配套，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消费体验。喀什市五一夜市负责人张仁兴：
7: 夜市不仅为696名本地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的平台，我们会持续细化管理，完善休息座椅、便民服务点、网红打卡点等配套设施，引进更多贴合年轻人喜好的特色业态。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昨天，作为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辽宁分营系列活动之一，辽台青年篮球交流活动在沈阳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以篮球为媒，在东北这片热土上展开一场青春对话。由辽宁省台联承办的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辽宁分营系列活动，2号至8号举行。35名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中，有22人是首次踏上大陆土地的首来族。其中，辽台青年篮球交流活动于7月4号至5号举行。两支台湾青年篮球队先后与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沈阳体育学院等高校篮球队开展多场友谊对抗赛。全国台联副会长、辽宁省台联会长周琦认为，两岸青年都喜欢篮球，热爱生活，爱聊校园日常。他表示，此次专门用篮球搭建交流平台，是因为篮球不分地域，没有距离，年轻人凑到一块打打球、聊聊天，更容易敞开心扉，拉近距离。 台湾青年篮球队领队汤文玉表示，此次跨越海峡来到沈阳，每一位台湾青年都满怀期待。他认为运动不分地域，是连接两岸最好的桥梁，希望借着此次相聚的契机，在赛场之上切磋球技，在交流之中增进情谊，也期盼两岸青年多走走，加深了解。
1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0: 台北直播室，
1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民进党政客声称该法以法律工具扩大所谓跨境镇压，赖清德更直接贴上红色恐怖标签，扬言绝不接受统战黑手伸进台湾社会。此番论调引发岛内广泛批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西方常年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岛内民众的恐惧感，从而正当化执政者想要限缩两岸交流的政治目的。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指出，赖清德当局对相关法律条款特别忌惮，岛内部分台独人士迫害大陆配偶，日本右翼分子勾连分裂势力，其目的都在于挑起中华民族的矛盾与仇恨。此类行为即便发生在境外，只要涉及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对立，也应依法追究责任。台独分裂活动危害民族团结，不应继续错下去。台湾云相人文化工作室执行长、媒体人张君凯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反渗透法与国安无法打造成政治工具，对岛内异己肆意整肃。从蔡正元到高金素梅，同样是所谓涉案，绿营人士可以轻判脱身，非我族类者则重刑伺候，绿色恐怖的妖风已然刮起。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民进党的真正目的是借机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两岸同胞全部抹黑，这种操作完全背离台湾真实民意。台湾民众不需要被民进党洗脑到忘记自己的根，民进党为了台独路线，硬要把两岸人民推向敌对，把台湾推向战争风险。长期以来，凡是涉及两岸民间交流、经贸往来，甚至只要与大陆沾边的事，民进党当局就条件反射般的扣上所谓统战帽子。对此，台湾青年自媒体人翟轩表示，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长期被民进党当局及部分岛内媒体、自媒体的不实信息误导，民进党的很多歪曲说法真是要破产了，他们口中的统战都是两岸正常的交流，大家正常的双向奔赴而已。邱毅同样强调，统战的本质在于促进交流，减少误解与对立，而非外界曲解渲染的负面概念。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刊发专栏文章称，民进党执政后视统战为洪水猛兽，赖清德当局更是走火入魔，用反统战滤镜审视所有两岸交流，让不少台湾民众望而生畏，使得统战一词在台湾被严重污名化。文章指出，从统战的本源本意出发，对台统战就是与台湾人交朋友，照顾台湾人利益，进而团结联合最大多数台湾民众。因此，作为顽固少数派的赖清德当局自然坐立难安，以反统战为名阻挠各领域交流合作，甚至宣布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目的就是防止台湾的民心被大陆争取过去，本质上是裹挟民意，剥夺台湾民众的选择权，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台湾地区的高温天数正逐年增加，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标准，连续5天最高温度比当地平均气温高出5摄氏度就符合热浪的定义，但在台南市预警区，今年已出现连续9天气温高于38度的情况，早已超过世界气象组织热浪的标准。台气象部门负责人吕国成：
13: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35度的，大概是60天，还不到60天左右。现在呢，大概已经到了100天了。我们如果说以前35度定义成夏天可以放暑假的话，现在必须要更长了。这些数据是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
12: 吕国成表示，台气象部门希望将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范畴，以便相关单位采取调适行动。
13: 因为高温预警好像要告诉我们高温到达某一个程度，我们要特别注意了。我们也是期望说把高温 纳入发布的灾害性天气的范畴之内。那如果纳进去的话，可能会把高温即时讯息会可能会把它改成高温特报，相关的一些防灾的。

0: 位，他们可能就会定义说，哎，高温出现了红色灯号了，我们应该做哪一些调试的行动出来。
1: 回顾台湾往年的高温记录，台东因为焚风曾出现 40.2 度的最高气温记录，台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也曾达到 39.9 度，台北则因高压笼罩出现过 39.7 度。世界气象组织提醒，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几率是 80%， 届时气候变暖的情况会更加严重。虽然台湾岛的地形多山又四面环海，海风能起到调节作用，遏阻气温无限上升的可能性，但岛内潮湿的环境也让体感温度更高，人体的负担更大。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姚建安：
2: 中暑事实上是最恐怖的啦，这个会神志意识会受到影响，造成我们永久性的大脑的损害。第二个，可能肌肉会溶解，会造成横纹肌溶解，会造成我们肾脏的一个永久性的伤害，可能会洗肾，可能会有致死的风险。身体有抽筋，人已经昏昏的，或是旁边的人发现你讲话不对劲，这个就已经是热衰竭的一个可能性了。
1: 热伤害的威胁确实不容小觑。据统计，高温天气每年预计造成全球500,000人死亡，但高温却未被列为正式死因，只是间接导致死亡的因素。台湾民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系主任林文苑指出，面对高温，除了民众需要自我防护，当局更需要重新规划都市设计。
3: 都市是人聚集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提升绿肤率？好，绿肤率的话就是像植栽啦，不管是草也好啦，树也好，因为它最主要是有一个蒸散的作用，它可以把附近的潜在的热给蒸散出去，会产生降温的这个效果。进一步的来讲，怎么达成绿肤？事实上我们一直有在强调所谓的绿色基盘。绿色基盘的话就是怎么样把蓝带绿带带来我们的这一个都市里面，那绿带当然就是植栽啦，蓝带就是水岸。
1: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城市化推进，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水泥和柏油不断侵蚀原有的绿化覆盖带，使其一点一点消失。以台北市为例，虽然未经过精确统计，但根据以往数据，目前有行道树87,000多株，加上公共部门和民宅植株共超过100,000株，但树冠覆盖率仅占平地面积的 1.3%， 远低于专家建议的 20%， 提高城市的绿化覆盖率任重道远。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请听报道。
7: 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奇克：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7: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特：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翁批塔克罗，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0: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联合筹划、专业研讨、组织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7: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8: 关注俄乌局势，历经四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9: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 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8: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四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9: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8: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9: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8: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9: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8: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9: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8: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9: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为国争光，一把小口琴奏响两岸家国情。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10: 大家好，我是孝瑞。一只小小的口琴曾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而国光口琴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民族的期许。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忍辱求生，台湾青年潘金生目睹同胞饱受欺凌，毅然从台湾奔赴大陆，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从零搭建国产口琴完整生产线，铸就了延续至今的中华老字号。
11: 潘金生他1902年出生于台湾，在14岁的时候曾经远渡重洋到了日本，就学于横滨的高等工业学校，读的是机械。因为家境贫困，只能半工半读，课余喜欢口琴的他呢，也会吹奏几曲。因为他热爱音乐，也热爱这一个方便携带的乐器，他在1928年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湾总督府担任技师。可是他在工作之余目睹了台湾同胞受到日本异族统治的欺压跟欺凌，毅然决然地辞职了，到了上海。到了1930年，整个中国却都还没有自己的口琴制造厂。依据当时的期刊《中国口琴界》的一个推估，全国口琴的爱好者的人数大概有将近300多万，可见它的市场其实非常的庞大。
10: 当时口琴在学生中非常流行，但我国尚无口琴制造业，日本的蝴蝶口琴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市场。痛心于洋货对民族工商业的冲击，潘金生决心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口琴，实业救国。怀揣这份初心，1931年潘金生在上海牵头创办中国新乐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如今上海国光口琴厂有限公司的前身。至此，中国本土口琴工业化生产的序幕正式拉开。
11: 潘金生他的志向得到了北新书局的李志云的赞赏，李志云帮忙集资筹建了口琴厂，在1931年租赁了福许路的1242号，有10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厂房。这个地方呢，就在现在上海的延安中路1234号，名字呢取名为中国新乐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由李志云自任为董事长，潘金生来担任总工程师，负责技术的制造。最初聘了30多名的工人，可是呢，由于有许多的部件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的自制，因此呢，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用各种不同的零件来组成来调音，很多的零件其实都来自于日本的进口。后来呢，虽然也增加了一些设备，但是呢，除了簧片跟座板之外，有很多都还是必须要仰赖日本的制造。
10: 国产口琴的制造之路满是荆棘，核心技术空白，资金短缺，经验匮乏，重重考验接踵而至。但潘金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多次远赴海外实地考察学习，埋头钻研生产工艺，历经无数次失败，1934年潘金生终于打磨出第一批完全自主研制的国产口琴。
11: 潘金生为了要突破这个困境，

0: 开始自己尝试制作，因此呢，完完全全都成为国产的一个状态，在当时也逐渐的显现。
1: 在持续打磨与市场推广之下，国产口琴正式走入大众消费视野，彻底打破海外市场的长期垄断。承载着为国争光的希冀，国光二字被郑重镌刻在琴身盖板之上，国产口琴自此有了响亮的名字。国光牌口琴的诞生，不仅粉碎了中国人不能制造口琴的谣言，更证明了国产口琴拥有了与外国品牌抗衡的实力。
0: 他为了要不断提高国产口琴的一个质量，亲自监督校音，还特别聘了中华口琴会的创办人王庆勋、王庆龙两个兄弟，以及光明口琴会会长鲍明山等人作为监制。而为了要开拓产品的销路来做广告，他把广告的产品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经营。因此呢，国产口琴也慢慢地打开了国内外的市场，结束了中国人无法造口琴的一个历史，打破了德国跟日本在中国称霸的一个局面。潘金生也因此被誉为是中国口琴之父，口琴厂商标也改称为国光，代替了原本的宝塔牌的一个名字。中国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国光牌的口琴商标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1: 潘金生并未止步于产品的生产，他同步开展起口琴文化的普及工作，通过线下演出、海外巡演，扩大国货口琴的传播范围。
0: 为了推销跟普及国产的口琴，潘金生他也曾经借着中国青年会的大礼堂来举办潘金生先生第一次口琴表演大会，领衔来当众表演口琴的独奏、重奏等精彩的节目，博得了大量的掌声。而后呢，又曾前往新加坡来表演，扩大中国口琴在南洋的影响。很快的，在新岛华侨之中也形成了一股口琴热。之后呢，他陆陆续续又推出了一些新的品项，比如说21孔的、24孔的一个口琴，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由于他在国难期间提倡国货，致力发展民族工业，深受各界人士的推崇。
1: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口琴成为将士们鼓舞士气的重要寄托。1938年，杨靖宇将军用口琴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旋律铿锵有力，曲调穿透云霄，在抗联军队中广为传唱。对于东北抗联战士来说，一支小小的口琴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沟通感情、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精神武器。战火在前方燃烧，民族产业在后方也面临着另一场无声的围剿。当时，海外乐器厂商妄图趁战乱吞并本土民族产业，潘金生坚守底线，拒绝外资收购，另行创办精密机械制造厂，深耕金属加工技术。等到抗战结束，海外资本尽数撤离国内市场，本土乐器行业才逐渐迎来全新发展的机遇。
0: 德国的荷莱口琴厂为了要寻求新的一个经营渠道，在上海要来收购潘金生所经营的这一个口琴工厂。潘金生他不愿寄洋人于篱下，愤而离职，在洛阳路的146号另外经营了一个轻工业机械的研究制造厂，专门研究制造各种金属的加工精密自动器械。他因为在口琴以及精密机械方面的一个成就，曾经也被列入了上海名人录以及上海百业人才小史里面，是当时相当著名的一个名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德国跟日本的资本全面撤离中国，这使得中国口琴有了一个广袤的市场，造就了一段此起彼落新建口琴厂的热潮。而潘金生也在这个时候 拿回

0: 了他自己的产业，经营起他自己的口琴事业。在上海解放之后，他留在大陆，仍然致力于口琴产品的一个改革跟制造，设计出音红、耐吹、轻松的阔度音簧，命名为潘金生超级口琴。而当时的电台也还有潘金生的口琴节目，这使得他的口琴借着销量广、影响大，也大量的外销到其他国家，成为了口琴界的一把名琴。
1: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国光的命运始终与国家重大事件紧密相连。1965年，企业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架晶体管复音电子琴。1967年，研发出东方红乐曲电子发音器，并于1970年搭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让庄严嘹亮的乐曲回旋在宇宙空间。国光逐渐成为中国口琴的代名词。一只小口琴，百年家国情。当年那位从台湾渡海而来，扎根大陆实业报国的青年，用一生践行家国理想。这段跨越海峡的奋斗故事，也清晰印证，两岸同根同源，唯有同心携手，方能共筑民族荣光。
0: 当年制造口琴的这个故事，彰显了台海两岸之间紧密的牵连以及弦歌的不错。从潘金生的故事来看，无论是近百年前的一个景况，或者是放在今日，从台湾前往大陆来发展，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两岸同根同源，语言习俗相近相通，循着以前成功的一个途径，就是对未来指引的正道。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城市文化，我们将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探访亿万华人血脉深处的乡愁密码，再走进山西芮城永乐宫，感受朝元图跨越时光的丹青魅力。
1: 有声有戏，我们将循着一缕墨香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背后人磨墨，墨磨人的匠心与风骨。准备好了吗？马上走进今天的根脉中华。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有些地方因繁华而闻名，有些地方因山水而传世。但是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棵树，既不在名山大川，也不在千年古刹，却在亿万华人的血脉记忆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1: 它没有参天的雄伟，却有着贯通600多年时空的力量。它不过是一棵槐树，却成了数亿人心中共同的老家。这份乡愁从不因海峡而阻隔，每逢清明，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专程回到这棵槐树下焚香祭祖，在同样的民谣、同样的几首传说、同样的小指甲记忆中，找到血脉的源头与文化的归宿。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连接两岸、跨越海峡的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4: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

0: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洞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洞、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洞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迁民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炳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 按当时的可能是有国家一种政策吧。

0: 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流到水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轻县的坡头街村，就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信阳寺。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卢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0: 湖南的姓卢的和江苏的姓卢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2: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早已深扎进亿万华人的血脉与记忆之中。
4: 从明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今天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一纸泛黄的族谱，到两岸同胞共同吟诵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大槐树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从哪里来的集体回答，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3: 正如那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与传承中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告别红桐大槐树那一份深植于血脉的乡愁，我们来到黄河岸边的山西运城芮城县，在这里另一座文化坐标静候已久，永乐宫。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与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1: 作为山西南部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芮城永乐宫不仅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一处让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历史文化探寻者心驰神往之地。每年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或为朝拜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或为一睹那举世无双的元代壁画艺术。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芮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

0: 朝元土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二十八星宿、十二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1: 朝元土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0: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道教神祇以八个高三米的主像为中心，分三至四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1: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0: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呢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2: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啊，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右脚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右脚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右脚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脚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0: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右脚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3: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

0: 真的站起来啊，下防一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会把他说幽默风趣一点。
1: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利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2: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3: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
4: 对，
3: 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5: 了解永乐宫的壁画，不得不感叹，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了不起。朝元图里280多位神仙，个个不一样。几百年前画师们一笔一笔画上去，到现在颜色还那么鲜亮。
6: 从红铜大槐树到瑞城永乐宫，一个回答从哪里来，一个见证留下过什么，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也懂得自己曾创造过怎样的辉煌。这便是中华文明留给每一个中国人最实在的礼物。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这是古人笔下的徽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戏在总台热播，叫《家业》，名字朴实，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7: 时间拨回明代，地点落在徽州，李氏一族世代至墨曾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6: 这戏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墨香炼出来，给今人闻一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8: 李默身为共选魁首、
9: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8: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10: 一切因墨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11: 救救我爹吧！
10: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2: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1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14: 制墨这一路
10: 还是不行。
14: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0: 下来，
13: 爷爷，您快瞧瞧。
15: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6: 谁跟这儿见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7: 有人点评说，刚刚我们感受到的家业的这股劲儿，不是演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拍戏之前，几位主演已经在涉县的古法磨坊里泡了好几个月，炼烟的炉子怎么烧，墨坯怎么搞，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6: 导演那边更早动身，带团队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制、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推敲。
7: 戏里头有句台词，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惠凯栋、王成新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17: 人磨墨，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18: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古徽州，
17: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19: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7: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18: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7: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18: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特色。

0: 不管是在棚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1: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0: 想充分地展现当时的这种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1: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到演员的表演。
2: 来，
1: 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0: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默默啊，默默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
1: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都繁荣景象的画卷。
3: 家业的意义便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历史深处那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又如何将文明的星火断进一锭墨的金骨里。
4: 中国人常说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出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
3: 戏里的墨是魂，那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贵在哪里。
4: 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守着炉子，然后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一点点的揉捏、除捣，再上模、晾晒、描金，工序有多少道，手就得摸多少遍，慢，费工费神。
3: 可也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一锭墨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走一走。
5: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徽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每隔数10分钟就要用制毛扫烟料一次，为保证烟灰的黑度细度，必须认真掌握收烟的时间，而且动作要轻慢熟练。古法点烟的产量低，60多只倒放的碗里每天仅能炼出250克左右的烟。每天点烟，胡家明都要在烟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口罩、衣服甚至皮肤都会被烟熏得发黑。烟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胶，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家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烟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 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旧，檀木做除，捣匀捣透方能出旧，故有磨不厌捣之说。捣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磨料放在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磨坯。
2: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5: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敲打，将翻打好的磨坯放到秤上，分成小份儿，每一个磨坯的重量都要相同，然后在恒温板上用手去搓、捺、推，最后收成磨定式的丸，嵌入磨模，再以身体的重量压平整。待冷却定型后脱模，脱模后的磨定需要拿到专门的晾房里晾晒，磨定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两个月。每天早晚磨定要各翻一次身，待晾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磨定取出，对磨定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家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为的是使磨定美观圆滑温润。
4: 磨从来不只是一团黑，它有呼吸，有脾气，有来路，也有归处。从炼烟时的长久守候，到倒磨千锤万杵的锤打，再到描金一笔一画的勾勒，每一锭灰墨都是人与时间、人与火候、人与手艺之间的漫长的磨合。
3: 如今书写工具变了，墨不再是日常必须，但它从来不曾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它藏在一部戏的置景里，画在一纸水墨的氤氲里，也守在每个人心中对文化的敬畏里。一笔一画写下的不只是汉字，更是中华文明的血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梁的朋友，您有听过莲花烙吗？莲花烙其渊源可追溯至极早的佛曲唱诵。那个时候，僧侣们为了宣传教义，常吟唱一种名为散花乐的警示歌曲。宋代以后，这种形式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乞丐行乞时吟唱的告善歌谣，劝人向善，宣扬因果。
6: 从艺术形态上来看，莲花烙通常是一人自打主板自唱，以乡音乡调说唱市井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落地生根，与各地的方言和民俗融合，生发出诸多流派。从荆棘之地的十步弦，到东北的二人转，从作为评剧母体的冀东莲花烙，再到江南水乡的绍兴莲花烙等等。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一位青年曲艺传承人，太原莲花烙演员王明乐。
7: 二年三班的马晓东是个粗心大意的愣头青，早上喜欢。
8: 大家好，我是程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9: 哎，过奖了，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8: 啊，
9: 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8: 是，
9: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8: 很年轻，90后。
9: 对，
8: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9: 92年，属猴的，
8: 属猴的，我属羊，91的嘛，
9: 就差一岁。
8: 对，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是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范围内曲艺界是很少的。之前呢，我专访的只有一位，是长沙弹词，王志民老师，也是90后，他是省级的，您也是省级的，所以这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能看出来对于这门曲艺、这门非遗的热爱。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名字，似乎也跟这个莲花烙有一定关系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儿，
9: 对，
8: 乐，它有6个读音，其中有一个读音就是烙。
9: 是的，就很容易人把我念错了。你是王明月老师吧？
8: 啊，
9: 你是王明烙老师吧？
8: 啊，
9: 王明乐老师吧？这个乐，那个快乐的意思，其实最早呢。曹强先生呢在整理最早的这个晋中烙的时候，整理成太原莲花烙，就想起名叫太原莲花乐。乐呢，这个艺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莲花烙这三个字呢，其实历史沿革的特别早，从这个唐宋年间至今。但是他总觉得到了地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烙在我们太原当地他没有准确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烙下来了，没有这么说，哎，这个罗爷罗下来了。这个快乐的艺术也没有说莲花烙，一直想叫莲花乐，莲花乐。后来在这个艺术形式申请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专家们还是觉得应该叫它莲花烙比较好，因为从历史沿革上讲的话，这个更有传承。所以说我们也叫莲花乐也可以，叫莲花烙也可以。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父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8: 还有着 很多的一些漆器啊，
9: 对，
8: 曹翔先生在咱们当地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9: 很多人知道。
8: 对，说到这个莲花烙，其实各地都有，对吧？
9: 对，
8: 比如说之前呢，也专访过绍兴莲花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兆海老师，其实每个地儿它都有这个莲花烙。那咱们太原莲花烙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还有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9: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比如说大八义、小八义、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有趣的民间传说，这个传播就特别的广了，一直到了这个清道光年。

0: 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传承人的这个千变万化这种传承，所以说它不是说从它开始才有的太原莲花烙这个形式，是沿袭的过去最早的莲花烙，只不过是因为地域问题，因为时代问题，因为观众审美问题，因为传播问题，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但它的基因还是莲花烙。即使现在全国都有莲花烙，您看刚才您说到了绍兴莲花烙，比如说说到了北京也有莲花烙，等等，全国各地都有莲花烙，它都是同宗同源。甚至我们现在看到了东北二人转也是莲花烙
1: 啊，
0: 过去叫彩瓣莲花烙。所以说莲花烙这个从戏剧上从曲艺上都有很多的这个遍布它的影子。最早的莲花烙其实还是大板莲花烙，没有说乐队，没有说伴奏，大板莲花烙后来变出了分支是彩瓣莲花烙，彩瓣莲花烙在很多小戏上都有体现，而大板莲花烙了太原莲花烙其实是沿袭和延续的相对来说最完整也是最传统的，就是我们打着快板，凭借我们演员的这种图歌运送结合暗字行腔的演唱方式沿袭下来这一支，纵观全国来说，国家级非遗定名为莲花烙三个字的只有太原莲花烙，其他形式的莲花烙前面都会有一个前缀，比如北京莲花烙或者唐山烙的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前缀，从历史严格上我们比较早，从传播力度来讲，其实太原莲花烙还是服务于一方人，从我师父当时在太原火，包括很多山西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名人和明星，虽然说这个形式局限了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艺术形式我觉得未必非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了解都喜欢，有一方水土的人去爱它喜欢它，它就不会去灭绝，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符号，文化的代表，它用最本土的方言来演绎最民间的故事，演绎老百姓最喜欢的市井生活。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暗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暗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运送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运送就是说为主唱为辅，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
1: 咱拿着板，
0: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烙顾名思就用快板，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就我们这个莲花烙的板比较简单，有一位在后生伢本姓刘，爱说大话是爱吹牛，因为他外大老伢长得有点别，小名就叫了他个二百头。二百头人家比较油啊，整天四目的赶潮流，看见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排头，想买辆新车是钱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再扯的外表还不来，靠前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列吹带撇是向屋走，这就有区分，没有全唱完啊，展示一小段，前面四句啊，大家听到这个，哎，韵味很足，唱的地方很多，这个地方就叫图歌，后边是以说为主，但是最后这个尾音还要归到这个韵上啊，那个叫韵颂，就图歌韵颂，暗字行腔，就按我们太原话的这种发音吐字来把它唱出来，这就叫暗字行腔，一折到底，刚才听出来了，由求折。啊，都是一折到底，一韵到底，到最后一个字儿，我们第二句都是由求折。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烙一个 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它就是

0: 非常适合当地老百姓
1: 啊，
0: 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且呢，就是在演绎过程当中，不仅仅吐字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啊，发音很标准，是太原当地方言。另外一个，哎，眼神当中也带着戏，对于太原莲花烙的历史啊，包括表演已经拿捏得非常到位了，
1: 过奖了。
0: 这也是实话啊。其实刚才唱了这一小段，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原莲花烙的一个魅力。
2: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太原莲花烙的前世今生，他用最朴素的竹板，最亲切的乡音，说着老百姓最熟悉的市井故事，屠歌运送，暗自行腔，一运到底。
3: 有些艺术未必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有一方水土的人始终爱它、传它，它就不会灭绝。太原莲花烙不仅是山西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曲艺根脉中一条生生不息的支流。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启幕，
1: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福建厦门，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开幕，两岸知名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近300人聚首厦门，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
1: 本次音乐交流季包括手牵手乐一下、2026年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升起湖里潮动厦门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华灿之夜两岸音乐交流晚会、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与创作实地调研等系列活动。
0: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的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但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福建厦门。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3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83一水一分钱，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天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戴云山余脉的天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溪，东溪和西溪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 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试。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
1: 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阎立水，为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同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呐，现在非常多，叫做诸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潜为祖，而张潜又以同安为最，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
0: 文教昌明、海滨涿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 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西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 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2: 明代初期，
0: 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的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佐守御千户所。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佐所设立于此， 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佐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 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2: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3: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Heli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2: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
4: 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
0: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头》，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头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0: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他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他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0: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 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

0: 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1: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公红木雕刻的技巧。
0: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高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齿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剑索、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1: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0: 那个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他要高高在上，他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他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1: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0: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谋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1: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是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6集，福有双至。唐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打扰他。可偏在此时，周围的环境出现了异样，一个轻巧的脚步声突然响起，赵无极警惕地喊了一声：
6: 谁？
9: 赵老师。
0: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个人，不只是赵无极愣住了，其他人也不禁一呆。这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小五。此时小五看上去有些狼狈，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头上整齐的蝎子辫也变得凌乱起来，但脸色十分红润，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还成熟了几分。
10: 这小五，你没死啊你？
0: 奥斯卡说出这句话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难听，小五没好气地说：
9: 你很盼着我死吗？啊，这是怎么了？这雾气，天哪，小三他怎么了？
0: 看清淡红色雾气中的唐三，小五顿时心中揪紧，三步并作两步的飞奔而至。他是被泰坦巨猿送过来的。星斗大森林虽然面积广博，可作为森林之王的泰坦巨猿想要在这里寻找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毫不困难，所有的魂兽都可以是他的眼睛。将小五送到附近之后，泰坦巨猿才悄然离去，没有惊动任何人。赵无极赶忙拦住小五：
6: 哎，不要惊扰到他，小三在吸收第三魂环。
9: 可是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小五扭头看向旁边的人面魔蛛尸体，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9: 是人面魔蛛。不好，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超过2000年了。大师说过，魂是第三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小三他……
0: 赵无极听罢一愣：
6: 你怎么知道这人面魔蛛是2000年的修为啊？
0: 小五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忙说：
9: 人面魔蛛的修为要从腿的长度看，你们看。这头人面魔蛛的腿已经超过3米了，这是修为超过2000年的标志。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年魂兽修为每超过1000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0: 赵无极赫然道：
6: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想到你这方面的知识也这么多。
9: 这些都是大师教的。
0: 小五把自己的口误推给对武魂最有研究的大师，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果然，听了他的话，众人心中的疑惑释然了。 赵无极苦笑道：“
6: 哎，可是小三已经开始吸收这个魂环了，现在没有停止的可能啊。我们也只能寄望于他顶得住魂环中的能量冲击，熬过这一关了。对了，小五，你是怎么逃出泰坦巨猿魔掌的？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2: 小五当然不可能告诉众人真相了。回来之前，小五就已经想好了说辞。当下，他一边担忧地看着面前的唐三，一边解释：“
9: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里跑，没跑多远，似乎有一阵牛一般的吼叫声从一个方向就传过来了。泰坦巨猿当时显得特别紧张，看了看我，然后就把我扔到一旁，就跑了。”“
6: 什么？牛的声音？什么牛能让泰坦巨猿紧张啊？那后来呢？”
2: 赵无极不禁皱了皱眉头，小五眼中露出了恐惧的光芒：“
9: 那只泰坦巨猿将我抛下，临走之前发出了一声吼叫，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晕过去了。后来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当时的场面很恐怖，周围至少有数十只魂兽被震晕了，实力弱小的直接被震得口鼻出血而亡。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魂力突破到了30级。”“
6: 哦，你说什么？你也已经到30级了？”“你和唐三你们俩谁大呀？”“
9: 我比他小几个月。”
6: 啊？哦。
2: 赵无极一阵无语，唐三刚刚创造的记录被破了，不过小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大跌眼镜：“
9: 当时我特别害怕，或许魂力提升是因为外界刺激太大了。我正好发现有一只比较适合我的千年魂兽在昏迷当中，就猎杀他，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5: 哎，这样也行啊？”
2: 胖子瞪着小五，露出了一副看到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神情。小五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
9: 算我命大吧，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呢。为了不被周围醒过来的魂兽袭击，我不得不将震晕的魂兽都杀掉。吸收了第三个魂环之后，我的体力恢复过来，这才按照记忆往回走。哦，我之前听到这边有声音，就找过来了。啊，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小五的话中虽然有疑点，但他毕竟活着回来了。谁能想象他和泰坦巨猿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不自觉地选择了相信。赵无极点了点头：“
6: 回来就好。你被抓走之后，可把小三急得眼睛都红了，他管奥斯卡要了根蘑菇肠就去追你。”
0: 当下，赵无极简短地将之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奥斯卡适时地递上了一根恢复香肠。听着赵无极的话，小五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不断地流淌，看着包裹在血雾中的唐三，喃喃地说道：“
9: 哥，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担心了。你一定要挺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让我怎样都可以。”
0: 小五真的好后悔，一时大意忘记了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被二明发现了，赶过来与他相见。如果不是他被二明掳走，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唐三也不会以这样的状态吸收魂环。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于唐三的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此时唐三的意识里只有一句话：“
10: 小五，我一定会去救你。”
0: 就是这个念头让他不论痛苦有多么巨大，都苦苦支撑着，不让自己的精神率先崩溃。如果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有意识的话，一定会发现 他那暴力的能量每一次似乎都要将唐三的身体能够冲破了，可是唐三的身体总是在最后关头将那暴力的能量挡回来。而就在这每一次抵挡之中，人面魔蛛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也在被唐三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吸收着，此消彼长之下，这暴力的能量也在不断削弱。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被吸收后的魂环能量如何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与武魂蓝银草融为一体。尽管蓝银草本身弱小，对于外来的力量都不会怎么排斥，但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可过于霸道啊，以至于蓝银草武魂都有些不愿意将其吸收。这相互倾轧的过程带给了唐三巨大的痛苦。幸好在开始吸收魂环之前，他又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否则的话唐三恐怕就要顶不住了。唐三身上的骨骼开始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这听上去并不大的声音却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唐三整个身体随时都可能爆裂似的。从皮肤表面溢出的血珠中渐渐多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伴随着魂环的吸收，人面魔蛛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对唐三的身体进行洗筋易髓，那其中的痛苦令人无法想象。
2: 终于在唐三坚忍的意志力面前，他体内所有的能量开始妥协了，彼此之间开始相互吸收转化，细密的血珠不再渗出，唐三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几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他体内悄然溢出。赵无极惊喜道：
6: 好啊，成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小三这小子果然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啊，都让他给顶住了。该是龙蛇他们真应该庆幸，这个魂环要是给他们孙女吸收了，恐怕他们孙女此刻已经被撑破了也说不定啊。
2: 伴随着蓝色光芒的释放，一株株蓝银草开始在唐三周围慢慢地生长出来。蓝银草的体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之前拥有两个魂环时相比反而细了一些，原本的蓝黑色也变成了蓝紫色，那是一种融合的颜色，并不再以花纹的形态出现了。此时的蓝银草大概有两根手指粗细，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所富有的光泽，仿佛草上涂上了一层釉质般闪闪发亮。赵无极让众人都向后退开了一些，他知道这是因为唐三自身有些控制不住刚刚提升的力量，才会造成魂力外溢的情况。以之前唐三的身体状况能够控制住这提升后的能量，那才奇怪呢。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之时，突然唐三舒展的眉头骤然收紧，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盘膝坐在那里的他身体剧烈的痉挛，胸口猛地挺起，整个上半身弓起，样子恐怖的骇人。
9: 哥，
2: 小五急呼一声，泪水夺眶而出，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已经刺入到掌心之中，也不自觉。赵无极也是大惊，难道又出问题了？就在众人吃惊之时，突然伴随着破颈之声，唐三背后的衣服被撕裂了。站在他背后的戴沐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背后脊椎两侧各自鼓起

0: 四个拳头大小的凸起。
1: 这是什么呀？
0: 在戴沐白的招呼下，众人都发现了唐三后背的变化。此时的唐三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又开始有细密的血珠从皮肤上冒出来，整个人都在剧烈的痉挛着。紧接着八个凸起骤然破裂，奇怪的是唐三背后的皮肤并没有反卷，八个拳头粗细深紫色的物体从那八个凸起处钻了出来，并且以惊人的速度疯长着。当那八个凸起破裂生长出深紫色物体的时候，唐三整个人似乎都放松了似的，脸上的神情舒展了许多，他身体的痉挛依旧继续。那深紫色物体眨眼间长出了一米多长，并且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延伸着。当它的长度超过一米五时，略微停顿了一下，在末端长出如同关节似的东西。深紫色再次延伸时，则从关节处朝着另一个方向延伸。
1: 这是
0: 八根紫黑色的物体一直长过三米才停下来，通体紫亮，表面看上去极为光滑，靠近唐三背后的位置最粗，随着向外延伸而逐渐变细，到末端的位置已经变得如同尖锥一般锋利了。
1: 这不是人面魔蛛的蜘蛛腿吗？
0: 看看唐三，再看看另一边的人面魔蛛，众人吃惊地发现，从唐三背后长出的物体竟然和人面魔蛛蜘蛛腿非常像，只是整体要细一些，但看上去光泽更好，甚至还有淡淡的甜香散出。
2: 赵无极自问见过不少魂师吸收魂环时的情况，但此情此景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时间不禁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奇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八根猪腿在唐三背后舒展开来之后开始轻微的律动起来，下方的四条蜘蛛腿缓缓插入地面，竟然将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身体给顶了起来，送入空中。唐三就像是多了八条长达三米的手臂一般，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诡异。唐三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已经全部破损，渐渐的之前延伸出的蓝烟草缓缓反卷，就像一个大茧似的将他的身体反向缠绕包裹在内，只有外面的猪腿在缓缓律动着。众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马红俊忍不住说，
3: 哎，小三该不会变成一只大蜘蛛了吧？
2: 小五狠狠地瞪了马红俊一眼，
4: 不可能，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呢？这一定是他吸收的魂环产生了什么变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3: 这小爷又没说他会有事。
2: 连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安慰大家还是在安慰自己，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等待居然如此漫长。奥斯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前后只不过用了半个时辰就完成了，可唐三被蓝银草包裹之后时间慢慢流逝，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天色从黑暗逐渐变得明亮，再由明亮重新进入黑暗，整整十二个时辰的等待令众人疲惫不堪，可谁都不敢大意，他们只能等。唯一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唐三背后生长出的八条蜘蛛腿始终在动着。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轮流休息，只有小五说什么也不肯休息，一直在唐三的身体下方守候着。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唐三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次难关。

0: 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淡紫色的光晕流转，整个人悬浮在空中，之前盘膝状的双腿舒展开来，四肢自然垂下，看上去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邪异的感觉。唐三凌乱的黑发当中多出了一缕极为明显的紫发，那紫发似乎可以释放光泽一般。之前的呻吟声正是从唐三口中发出的，此时他的双眼正在缓缓睁开，眼眸中竟是一片迷茫之色。唐三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忍耐着承受着，救小五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当极度剧烈的痛苦突然消失时，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感瞬间传遍了全身。痛苦可以承受，当极度痛苦之后的舒爽来临时，唐三整个人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眼前一片朦胧，像是笼罩着一层白纱，身体渐渐恢复知觉，伴随着神智的逐渐清醒，唐三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身体说不出的舒服，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只有背后有些痒，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背后延伸出去似的。他能够感受到泥土的湿润，也能感受到周围空气的吹拂，可唐三隐约发觉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唐三的变化，朱竹清和宁荣荣看到他赤裸的身体，赶忙羞涩地转过身，不敢再看。小五虽然同样娇羞，但对他来说，唐三的安危更加重要。他强忍着内心的羞涩，依旧认真地注视着唐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律动。那紫色魂环看上去极为明显，紫中透亮，衬托着唐三赤裸的身躯，而在唐三身边所有的蓝银草都已经悄然消失了，只有他背后那八条三米长的巨大蜘蛛腿依然存在着。
1: 哥，
0: 小五忍不住轻声呼唤着，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唐三一惊，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也太渴望了。唐三朝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正好看到抬头仰望自己的小五。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朝着小五扑过去，可是他的身体在四根猪腿的支撑下悬浮在空中，那猪腿本身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随着他意念一动，猪腿自然收起，从地面上拔了出来。他整个人立刻失去平衡，一下子就从空中摔了下来。
1: 小心！
0: 小五惊呼一声，张开双臂接住唐三的身体。幸亏小五实力不错，唐三从大约两米处的高空中落下，冲击力也不算太大，这才被小五正好给接住。背后的八条蜘蛛腿同时向背后扬起，看上去怪异至极。熟悉的味道传入鼻端，唐三第一时间反手搂住小五的身体。
2: 我不是在做梦，小五，真的是你。
0: 小五同样紧紧抱住唐三，已经泣不成声。此时唐三已经渐渐恢复过来，小五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小五回来了，他回来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

0: 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谭论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特别板块，是属于你的专属歌单。跟他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幻》。那大家从这一首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散发出的韵律感。张艺兴这首歌非常的轻盈纯粹，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张艺兴的《莲》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果然是不太一样的单依纯，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Way》。之所以说这首歌与单依纯以往的歌曲风格不太一样，是单依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因为欣赏可以融合彼此的优点，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Way》这首歌需要歌手在唱腔上做非常细腻的处理。单依纯不仅展现了完美的声音表现力，同时也对歌曲的细节部分进行了精雕细琢。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Loving You》。

0: 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2: 刘凤瑶的歌曲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听她的歌是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是非常的富有律动感。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 Sea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J 上演唱的《别问很可怕》。那其实我一直认为 J 上的唱腔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是一位早期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创作人，他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会玩音乐，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和马斯卡合作的 She Run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雷鬼乐和 R&B 还有拉丁风情的曲风。那袁娅维和马斯卡联袂演唱的这一首 She Runs 听感非常的丰富，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了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微醺的甜蜜感。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慨袁娅维真的很会包容搭档，是对唱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他会创作出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

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好，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这一首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把握。方大同的音乐呢，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在这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彰显出了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印》。

其实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感慨它真的是一首很不张学友的歌。那黑白画印呢，它是一种 R&B 的感觉，那舞曲、抒情歌曲甚至摇滚张学友都有涉猎，但当时唯独 R&B 曲风张学友是很少尝试的。黑白画印可以说是张学友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诠释，结果被他诠释的真的是有一种很惬意的舒适感。带着满满诚意唱歌的歌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 Karen 琪琪、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Carrie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他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呢，也是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Carrie 林凯伦虽然是年纪不大，但他的唱腔特别成熟。有了 Nono 时尚说唱的加入，综合了 Carrie 的成熟感，让这首歌也是呈现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朝气。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 The Last Romantic。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伴随性超强的歌曲，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蛮少见的，新草莓乐队是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了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女主唱的声音很像许慧欣，非常的干净清透，还带有一点糯糯的鼻音，很好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Dawn Boy 和孟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

哇哦，这真的是一首高音非常漂亮的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真的是让人瞬间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应该算早期比较火的一位歌手，他擅长的曲风比较多，比如说 R&B、舞曲、电音等等。对于温岚来说，以上曲风都不在话下。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显，律动的节奏当中也是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好，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万妮达和刘聪演唱的《黑蝴蝶》。Oh, let, oh.

My，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在甘肃举行。千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5: 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台湾出版商到场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展热情高涨，报名情况比去年更为踊跃，期待为台湾出版界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认识台青江燕伟，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助力平潭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新标杆。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多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多项活动。
6: 是的，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的距离，一项项政策措施的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14: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共济扶溪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1000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黄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扶溪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 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三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三：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济，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陇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地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济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11年来共济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0: 共济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1: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十五五时期，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做深入分享。
0: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西，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1000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含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式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思路十足文旅资源，扶西、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面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扶西、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惠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

0: 好，我是白强。
1: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岸出版业者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多年来，众多台湾出版机构深耕展会，以书为桥，以文聚力，集中展出了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出版物，持续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协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0: 是的，台湾参展出版商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学、书法、绘画、历史典籍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多年来，台湾不少出版企业坚持以中华文化出版为主轴，持续推出大量传统艺术、古典文史、国粹美誉类书籍，致力让中华文脉持续滋养两岸民众。
1: 台湾畅谈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祝秦良社长表示，他已连续十次参与图博会，每一次走进北京书展，都能强烈感受到两岸出版蓬勃的创作力和创新能量。大陆出版题材多元，创意丰富，视野开阔，为台湾出版行业带来大量启发与新思路。
2: 我们已经第十次来参加北京的书展，那主要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出版的书籍能够让两岸的广大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因为我觉得两岸的出版里面一直以来都做很长足的合作，那我们也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每一次都蛮期待像这个书展呢，有机会跟读者能够做比较充分的这个认识跟见面。我们个人呢觉得说，我们希望呢也能够来学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边有关于在出版的一些新的思路跟新的这个创意，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我们在去年就刚好跟山东科技出版社像合作了一个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像这个书，那我们今年也在我们那边发行了，那也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像今年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跟山东的友谊出版社跟山东科技出版社，那还有一个袜系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有关于这边的好的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品引进到我们那里，也带给我们那边的读者能够做认识。我有观察，在大概这两年来，有位大陆作者叫刘润，那他所出的这个底层逻辑跟底层思维，还有像进化的时代跟进化的力量，像这样的书籍，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都卖得不错。那等于说大陆的书籍在这边，以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谈商业的或者是谈文学类的，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这个引进。我们自己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这十年呢，我们做一个叫做系统阅读。那为什么要做系统阅读呢？因为现代人零碎时间很多，但是虽然在零碎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把每一次的阅读它是可以做积累的。所以你看到像我们这次带来的像地球46亿年爱学习，我们企业里面在做所有的书系我们都是用系统方式来做，包含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艺术跟文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受众跟读者，他可能对于某一类的知识或某一类的有关于所谈的文学的内容他有兴趣，但是透过我们整个系统的整理，我觉得可以去让他就像玩打怪一样，他自己在阅读上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我又比在前一次阅读又进步了，而且我透过这样的阅读，我让自己的提升又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陆的读者。我可以先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像这次来就看到像河南出版社，那他们美术出版社里面像包含《清明上河图》，他对这个图里面的解析跟内容，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对台湾读者就非常受用。
0: 台湾三民书局副总编辑刘培玉已是第三次参与书展，他表示未来积极推动两岸出版机构联合策划选题，携手创作，合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市场影响力的优质出版物，以书香为桥，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3: 我个人来北京书展参加这么大的盛会，我个人是第三趟。我们三民书局是我们一向就是以搞传统文化跟文史哲还有一些学术书为主，像您看到后头的这套古籍《金柱新义》，我们已经搞了五六十年了，到现在有200多个品种，出了大概300-400册，比如说《四史》或者《资治通鉴》，我们都把它收罗在这个系列里面。 那以刚刚我提到的《资治通鉴》跟《四史》来讲，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大概十几个年头，从开始筹划启动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那其实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了。像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部分，那我们是有了一套是中国戏曲史，有1到8本，那等于是从先秦戏曲的开始到最后清朝末年，然后到一直到新晋的一些戏曲的演变，我们全部都把它记载起来，总共有8大册。那至于传统文史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推广的。就如同刚刚前面介绍过了，我们这一套新艺系列，已经搞了200多个品种，300-400册。就于我刚刚提到的古籍，我们这个系列来讲，比如说像新艺《徐霞客游记》，它是徐霞客经历了十几年到西南各地去巡礼做的一个地理的记游。那如果说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来重新诠释，让书里面的内容更符合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推介传统文化给年轻人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日后我们会持续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的选题要搞，然后出版更多的好书给各位读者。那至于文史则，我们也会拓展传统文化这一块，继续在出版路上大步的迈进，对社会文化做出一些贡献。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台青江燕伟2013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平潭，怀揣创业初心，扎根这片两岸融合热土。创业之初从零起步，直面行业空白与创业难题，一步步深耕两岸跨境电商与物流领域。
6: 十余载扎根耕耘，依托平潭得天独厚的对台区位优势与扎实的会台扶持政策，江燕伟组建起成熟的专业运营团队，精准布局两岸电商贸易赛道，成功打通便捷高效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让两岸好物双向流通，双向赋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7: 2013年，江燕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燕伟仍难掩激动。
8: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7: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

0: 主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燕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近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5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0: 2024年，江燕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燕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5小时，全国独一份。那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0: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1: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两位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4: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2: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4: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2: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3: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0: 1908年6月30日，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
3: 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如何？我们又将如何防范小行星撞击的风险？人类将如何为地球书写一份宇宙天气预报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4: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5: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4: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 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5: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4: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5: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

0: 角度，它的牵收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与星光交织，诉说着青春里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严仁中带着颗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适与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与成长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聆听温岚带给您的夏天的风。

夏日清情，这首粤语金曲呢自带澄澈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了仲夏晚风里的温柔情愫和青涩期许，氛围感拉满。特别是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和纯粹。好的，之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同于热烈的夏日曲风，盛夏的果实呢，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与释怀。莫文蔚慵懒又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了青春里的遗憾与坦然，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藏着清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共同带给您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我们一起来分享。

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充满力量。歌词书写夏日里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藏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柔与羁绊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高吾仁的演唱《爱在夏天》。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 2, 3, 4

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炙热和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呢，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沈以诚的演唱《夏夜灯塔》。

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满是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与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了海浪和海鸥声效，将盛夏的热烈、少年的纯粹以及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的《我要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万有引力，是一首满含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以草莓冰淇淋、操场晚风等具象意象，勾勒出校园里懵懂心态的盛夏爱恋。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着放克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完美呈现了盛夏里的青涩悸动和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初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的一首《一生有你》，这首歌是她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经典曲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绮珊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着全新的编曲，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听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鲜艳的狂想》。歌曲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也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未央》，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上黄龄柔情似水、百转千回的演唱，诉说着男女间的心意相通，一起经历人生的起伏，再续凡尘烟火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手李宇演唱的一首《骆驼》，这首歌以音乐为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在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语言。这首悦耳的歌曲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过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即将要分享的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仔细听过，相信你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这段歌词感动。一起来欣赏。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这个世界》，歌曲唱出了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燕姿独特的声音配上这种意境，让人在这首歌曲中非常的享受。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是一首编曲上走着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了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还加入了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了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刘欣演唱的一首《颜色》，这首歌描绘了一对恋人的分离。人的一生其实总有分分合合，无论恋人还是朋友，甚至是亲人，我们总要去面对，带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细腻的歌词搭配上动情的旋律，加上萧敬腾的深情演绎，让我们沉浸在悦耳的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的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宇嘉的《布朗尼》，通过这首歌曲，他传递出了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宇嘉，用美妙歌声将自己面对生活的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地唱出。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奉上》，这首歌曲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也让人感受到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以及柔情蜜意。在这首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刘宇宁独特的悦耳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一首来自谭健次的《声声》，笛箫与琵琶声交织成了江南小调独有的婉约诗意，也唱出了命中注定的缘分和期待相守的浪漫情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极简的编曲褪去所有的繁华，只留阿妹一袭深情的嗓音，缓缓诉说着孤独与释然。回忆如春水般漫过，也在旋律里慢慢的愈合。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演唱的一首《三月》。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真的想见你》。

深蓝以一场感官与灵魂的共振实验编织进蓝色丝绒般的旋律里，陈静飞的歌迷幻感是最大的特点，一句旋律一段歌词就非常容易拉你进入到他编织的梦境里面，梦境里的欢愉惆怅迷惘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情歌，我们来听到张震岳带来的抱着你。

王靖雯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靖雯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然难以释怀的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代表作《想起》，歌中唱到的，比如说樱花雨啊，急急地绽放，迅速地飘落，无声无息，真的像极了情窦初开的爱情。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严仁中演唱的一首《爱你的心事》，这首歌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和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情歌来自告五人，《爱你我没问题》。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一起融化。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情歌来自阿令演唱的《天若有情》。阿令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过耳难忘的情歌。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吴克群的吴氏情歌，它最鲜明的特点呢，就是自带叙事感，一开口就能直击到情感的深处。那这首《是我不够好》，吴克群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必总说自己不够好，你已经很值得被爱。继续送上来自831演唱的《你就是我》，吴克群。

来自扎扎苏，客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扎扎苏，他们的音乐呢，像极了北大的人文气质，浪漫哲思，带着书卷气的神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千回百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晨。

0: 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段熟悉的旋律作为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各位。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苏运莹的一首《宝贵》。

有点甜，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甜蜜，汪苏泷清澈温柔的嗓音和 By Two 清甜活泼的声线融合，就好像青春情侣之间的对话一般，让整首歌的甜蜜氛围拉满。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喜欢你的样子》。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郁可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一首甜度爆表、浪漫至极的歌曲，歌词当中的浪漫意境和郁可唯的温柔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而马上送出的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这首歌呢，以恋爱当中的暧昧期为核心，通过细腻的歌词还有旋律，描绘了两人在心动试探中的甜蜜互动、默契，还有意乱情深。一起来听。

分分钟需要你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在香港乐坛占据重要的地位。林忆莲的翻唱版本在众多女生翻唱版中脱颖而出，被认为呢走心且富有少女感。她通过细腻的演绎和恰到好处的羞涩感，使歌曲呢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分享到万妮达演唱的《狂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首歌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需要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呢，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在这里完整就是一个动词。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难舍难分，奋不顾身。那下一首小甜歌和你分享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情歌代表作了，甜甜的。

珍贵的人就应该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宝贝呢就应该在手心里捧着它，心疼它，呵护它，那当然还有守护它。薛之谦一首《天外来物》之后呢，继续送出品冠《疼你的责任》。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小情歌》。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送出最后一首歌，来自 Yoga 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歌名透过17个字所传达直白而坚定的信念。当忧郁近乎叹息般的文字搭配着情感满意的旋律与唱腔，更加是加深了那份执着却有真挚的爱。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4: 早上好，我是袁美。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